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

0: 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样一个话题，三伏养生啊，这要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就在前两天跟这个好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位女性的好友她说了，这年刚刚过了40周岁，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就是早更绝经了，让他自己很郁闷。那这个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样叫早更，真正的早更，那什么样的一个更年期才算是一个正常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共同关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六园区中医院也是妇保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赵倩婷老师。赵老师您好。好，
1: 您好，
0: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1: 对，
0: 没关系。说到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在我的概念当中，中医讲的其实是一个五脏同调。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这个妇保科，就是妇女的这个方向呢？
1: 怎么说呢？上学的时候吧，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对咱们这个中医妇科啊，当年我上研究生是对我们的那个杨宗猛老师是非常崇拜的然后我上本科的时候就想考他的研究生，然后
0: 而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一个更年的问题，其实女性有很多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的特色疗法来解决，比如说
1: 比如说咱们中医其实啊是有老百姓可能比较了解的是喝汤药还有一些外治法然后还有一些导引啊，像气功啊，这些都是一个中医的一个保健养生的方法。
0: 我们了解更多的就是汤药是吧，中药汤子，然后就是针灸，
1: 对，
0: 艾灸，
1: 对，
0: 您刚才说了还有气功，
1: 对，
0: 这个也在我们的这个妇科中医药调理的过程当中用过吗？
1: 平时可以，咱们可以平时保健啊其实不是局限于这个妇科就是这个平时保健，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都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八段锦。
0: 哦，这也是我们近期在和大家推广的一项运动。
1: 对，
0: 稍事休息，我们片话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如果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女性朋友也出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是盗汗啊、烦躁啊，甚至可能跟一些妇科的疾病链接，那都可以向我们的赵科长来现场咨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视频端同名官方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慧，第二会呢是学会的会，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我们视频端可以留言，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更年期哈，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更年期的时间节点掌握不是特别好。那么一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再跟大家说一说。
1: 咱们中医讲呢，这个更年期啊，其实没有这个词儿，它有个什么？有个什么词儿呢？叫七七人脉虚。
0: 七七四十九，
1: 对，就是在49岁前后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咱们说五心烦热呀潮热啊、盗汗呀、心烦呀、失眠呀还有阴中干燥啊这些症状它可能就是咱们西医说的，就现在叫围绝经期。
0: 围绝经期是这个包括更年期是西医的说法。
1: 对，
0: 在中医的说领域当中它叫什么虚？
1: 七七人脉虚。
0: 七七人脉。

0: 太虚，到49，所以这个年龄应该在49前后是吧？
1: 对对。
0: 哦，那刚才我们说了，说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年纪不大，40刚出头就出现了这个早更的情况，甚至绝经的情况、
1: 嗯、
0: 那这个一般来说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多吗？
1: 这个在咱们现在确实是比较常见的、
0: 哦、
1: 嗯，可能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饮食啊，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大有一些关系。
0: 为什么我们的压力、饮食、生活环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绝经啊，包括更年期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到底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哪儿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女性的腺轴，比如说这个激素啊、
1: 嗯、
0: 内分泌呀、啊，那这些可能也都是跟西医相关的一些词。
1: 对，
0: 中医又有他自己的命题吗？
1: 中医有一个命题叫天癸。
0: 天癸，
1: 对，
0: 嗯，
1: 天癸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形容女性啊，其实男女性都有，
0: 嗯，
1: 然后它是在就是人在生活到像女子是在二期的时候开始有，然后可以让主这个咱们生殖系统，
0: 嗯，
1: 可以对标咱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女性激素。
0: 哦，
1: 对，天癸这个词是我们中医的词。
0: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穴位，还是一个时令，还是一个时辰，还是一个其他的内容呢？
1: 它是一个促进咱们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和器官发育的一个精微物质，
0: 就像我们说的激素。
1: 对，
0: 也很重要。
1: 对，
0: 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您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小道具哈、啊、一个人是一个小模型。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又说到了要养好阴，男为阳女为阴，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老祖宗传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既然要养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伏天，马上进入到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养阴呢？我们不是说春夏要养阳吗？
1: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女性啊、
0: 嗯、
1: 尤其是在咱们说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就是这个阴虚的那个症状更严重。咱们老百姓可能说就是有一些什么症状、
0: 哦、
1: 比如说叫上热下寒呀、
0: 哦、
1: 就是我感觉我上边还冒汗呢，然后这个下边
0: 脚冰凉，
1: 腿啊
0: 都
1: 是
0: 凉的，
1: 都是凉的、
0: 哦、
1: 然后泡脚也没有用处。
0: 嗯
1: 嗯，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属于可能肾阴虚比较严重。
0: 哦，这就中焦给截断了是不是？
1: 对 对。
0: 那这个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一般会选取这个人体的什么样的穴位让上下打通呢？
1: 咱们啊，这个我今天带了一个这个针灸人儿，
0: 嗯，您可以简单教几招，我们大家伙儿就身边不专业人士也能学一学的方法。
1: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刚才说这个人脉啊，人脉是这个人体啊前面这个正中这个前面这部分走的这个、
0: 哦、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轴是从我们头上吗？还是从我们的哪个位置？
1: 是从腹部然后
0: 肚脐儿一直往上，
1: 对，一直走到这个咱们口腔里。
0: 您为什么特意强调从下往上呢？
1: 这个
0: 方向也有，
1: 是有方向、
0: 哦、
1: 对对对，然后
0: 也就是说在按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的方向这个循环
1: 啊、对，
0: 嗯
1: 对。然后呢，这个是主阴的这个人脉，然后呢、
0: 嗯、
1: 咱们背面呢可能老百姓比较了解的这个，
0: 对，
1: 背面的这个叫督脉，
0: 嗯
1: 啊，是整个
0: 我们知道任督二脉，
1: 对对对、嗯、要是通了任督二脉呢，其实一个主阳后背，一个主阴，
0: 嗯，
1: 这样呢其实阴阳平衡呢是咱们中医讲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0: 而且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自己很难去按摩，更多的看的就是一些老者、
1: 嗯、
0: 我们这个天好了夏天撞个树什么的、啊、自己或者说拍拍打打，
1: 对，
0: 但是前面我们自己更方便了、
1: 嗯、
0: 如果按的话我们怎么按，前面这个穴位上面密密麻麻，哪几个穴位是值得我们平常多去按揉的，正好在这个伏天可以作为养阴的穴位呢？
1: 一些穴位啊给大家推荐，像这个关元，
0: 嗯，
1: 气海神阙是咱们说的这个肚脐正中、
0: 哦、
1: 这个穴位是没有办法按，但是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艾灸。
0: 哦，
1: 艾灸的话呢，我们切一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姜片儿，然后给它垫在这个神阙穴位上，上面放那个艾灸的那个灸条一段，或者是自己做的那种艾绒，然后给它点着了之后呢，就有这种温虚啊，这个补益中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这个位置正好是肚脐儿的这个位置。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它不易按揉？
1: 它这个它还不可以下针，因为这是一个孔道。
0: 哦、孔道。
1: 哦，它这个肚脐儿其实是咱们上。

0: 完之后生孩子之后，这孩子和妈妈之间联系的这个脐带，然后断了之后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1: 所以它很重要，不能轻易的去针和按。
0: 啊，对，对，
1: 但
0: 但
1: 是
0: 是
1: 呢，它
0: 它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温热，
0: 对，它可以吸收一些咱们外置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艾灸，可
1: 哎，这是从下往上的第一个穴位。继续呢，我们还有哪个可以参考，可以自己在家按一按？
0: 还有就是这个膻中这个穴位是两个乳头连线中点。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是咱们说可以这个顺畅咱们整个的这个中焦的气机。
1: 比如说这个胸闷、气短、
0: 哎，
1: 上不来气儿、
0: 对，
1: 咳喘都可以是吗？
0: 它主要管的是咱们是就是这个它周围的这些脏器
1: 这边肯定就是肺呀、
0: 还
1: 气
0: 有
1: 管啊，
0: 对，还有比如说咱
1: 支
0: 们
1: 气
0: 说
1: 管。
0: 这个胃呀。胃不舒服呀，还有这个，比如说容易生气的这些人，经常按揉这个膻中穴的话，也可以疏导咱们的那个肝气啊，可以往
1: 疏
0: 下
1: 肝
0: 走。
1: 理气，
0: 对，
1: 可以按一按自己没事儿的时候。
0: 对对。
1: 那敲呢、扣呢，这个会有作用吗？还只有按有作用？
0: 不要太大的力气，因为这个下面是这个有骨头。
1: 所以就是湿度很重要，
0: 对。
1: 这是两个了。从下边的这个温热到上面的按揉，这个马上就到我们这个天突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上吗？
0: 在上面呢，就是一些穴位啊，这个就不是很适合咱们自己去找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督脉的一些穴位
1: 可以
0: 啊。
1: 啊。
0: 督脉，咱们可以看这个后面有这个特别老百姓其实有一些比较了解的穴位啊，是这个大椎穴。
1: 大椎穴
0: 这个
1: 就是我
0: 穴，
1: 们低头的时候
0: 哎，
1: 最高的那
0: 最
1: 个
0: 凸起来
1: 一
0: 的那个，
1: 摸。
0: 哎，
1: 现在有
0: 额
1: 很
0: 头
1: 多
0: 那
1: 人
0: 块
1: 说我这个摸也不用摸，基本上后面有个富贵包那块是不就是了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哈，就那块是特别容易堵的地儿。所以大家一摸那块有个富贵包，但是那个富贵包其实好多脂肪它已经给它包上了。那按的时候，什么样的力度能够真正起到大椎穴的作用呢？
0: 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借鉴我们这个医生的那个帮忙了。像大椎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汇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呢，比如说咱说有包啊，它可能已经气已经聚成实体了，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些更泄实的一些方法，泄阳气。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咱们点刺大椎穴，然后放血之后上面加一个罐儿，这个可能自己就不是很方便操作，对。
1: 就是在它没有形成这个富贵包之前，可以好一好的这种按呢、揉啊或者针刺都行。
0: 对，
1: 那如果说已经有了很严重的富贵包，就像您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气不通了，可能已经还有肉的问题、
0: 已
1: 脂
0: 经
1: 肪
0: 聚成实体了，它，
1: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是吗？
0: 是。
1: 哎，那这个大椎穴对于我们养好阴阳平衡尤为重要。其实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三伏养好阴"，所谓的养阴是不是也是让阴阳平衡？
0: 对。
1: 不光是养阳还是养阴，就是看你这个季节什么样的要跟这个我们的天时地利各个方面和我们的人要更合才
0: 对
1: 行。
0: 对，中医讲天人合一，
1: 对，就不能说我一味的养阴，所有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养阴的这个方式，这好像也就过了。
0: 对对，
1: 养阴就是因为当阴不足的时候，我们给它滋阴，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向我们的老师来学习。除了按揉穴位以外，其实我们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针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这种瞬间的盗汗、心烦，那我们的这个穴位按哪个？然后呢，饮食又可以用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哈，有人说那肯定是女性的话题了。那我觉得，如果女的不闹心，全家都不闹心，是不是？因为这个女性现在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是角色也比较多。以前朋友们说不能辅导功课，一辅导功课鸡飞狗跳，是不是？所以这个女性作为女儿啊，作为妈妈呀，作为媳妇啊，各样的角色，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要调好。还有一句话说，自己先稳了，周边的环境啊，情绪都能够稳下来。那今天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教教我们？比如说， 稳情绪的这个茶饮有吗？什么样的茶或者食料药治同源的方法可以？

0: 给我们分享呢？
1: 疏肝解郁的一些呢，咱们中医讲啊，很多花都是一些疏肝解郁的。比如说这个玫瑰花。
0: 玫瑰花既好闻又美丽的哈。
1: 对对。然后呢，我突然想到了，又想到了一个穴位。
0: 哎，好啊。
1: 这个穴位呢，可能咱们一般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穴位它是怎么会影响我这个，会让我心情变好呢？确实挺神奇的。
0: 您先说说，它是位于我们身体的哪个？
1: 它在我们的脚上。
0: 那咱得把它提高一点来。脚这个脚丫好像是这样能好一些哈。
1: 嗯。
0: 脚的哪儿呢？
1: 在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
0: 哦、
1: 然后向上。
0: 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哦、
1: 啊！这个是咱们肝经的原穴。
0: 这个我记得好像高血压可以去按的一个穴位。
1: 对，其实中医讲高血压是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个穴位啊也叫消气穴。
0: 哦。
1: 啊，就给它按压按揉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觉得心情啊就比较不那么烦躁了。
0: 我们用手来试哈，其实就是背儿，脚的脚背的大脚趾和这个二拇脚趾中间的这个位置，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它跟咱们手
0: 口
1: 那个对合谷穴是配在一起，叫四关穴，开四关。对，如果要是能同时按，但是手自己按都是不太好按，
0: 对，
1: 可以按手和脚，然后这个按着顺序这样按揉一下的话呢，会让自己暴躁的这个情绪很快就能平静。
0: 这个好办呀，夫妻俩老伴儿就互相按，他给他按脚的时候，那个给他按手，
1: 对，
0: 就都互相消消气儿。
1: 嗯，
0: 这是一个穴位。然后刚才你又提到了这个花茶里的玫瑰花，单一的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配伍的呢？
1: 然后像咱们这个老百姓平时如果有喜欢喝茶的，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个伏天呀、可以喝绿茶
0: 啊、对
1: 对，其实绿茶在咱们中医里汤药。药里边是一味药的，就如果说有一些容易肝郁气滞的女性啊，平时开药方是可以放绿茶进去的，但是一定要辨好症。
0: 就是你是不是体寒的，还是一个偏热的？
1: 对，如果要是偏热的话，是可以用绿茶的，因为它是绿茶是偏寒凉的。
0: 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了绿茶也行，玫瑰花也行，我可不可以把两个放一块儿呢？因为绿茶偏苦，玫瑰花看着好像还能甜一点。
1: 如果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吧、
0: 哦、
1: 其实舌诊比较简单容易、如果说自己的舌头可能偏白一点，然后有这个、咱们说有这种齿痕啊胖大呀，可能这种就不是很适合了、
0: 不是特别适合，
1: 对，绿茶不是很适合、
0: 那你现在要不要现场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舌苔情况，来我放点音乐哈
1: 啊，您的舌头是这个淡白，也是稍微有点齿痕。
0: 齿痕淡白是偏湿寒吗？
1: 对。
0: 那我就不太适合绿茶的这种，还是说少量就可以？
1: 可以少量。
0: 少量，不能够过量。比如说大家伙在这个季节还会喝一点绿豆粥、绿豆茶、那这种也是一个偏寒的，对于我这种偏湿、偏寒、偏虚的，那也要禁忌吗？还是说少量？
1: 就是少量。
0: 少量。
1: 对。
0: 别随大溜，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是我们怕的就是血大溜，比如说也喝点绿豆粥，然后绿豆汤、绿豆水，然后他也跟着喝，别人觉得哎他的体质行，但是这个人喝完了可能就会出现腹泻了。
1: 对，
0: 那我们既然延续这个话题，不妨跟大家再叨咕一句，如果用错了这个辨证的方法，我们自己瞎用就随大溜用，然后哪些出现身体的症状是提示我们你用的有问题了呢？刚才我说到一个腹泻，还有没有其他的引起我们关注的呢？
1: 咱平时说呀，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阳虚或者是偏体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用一些寒凉的药，除了说用完了之后会感觉肚子可能会觉得又冷又疼，然后可能会拉肚子之外、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更严重，比如说又怕冷，出汗又会变得更多。对，然后就是之前的症状会加重。
0: 对，就是你本来想通过一个解暑的方式让自己凉爽，会发现越来越热了，越燥了、然后呢出现了这个身体其他的异样，腹泻了，腹痛了、就是包括睡眠可能都会受影响。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如果说出现了这样，那你要不就调，要不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你认为对的养生方法先停一停，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其实我们说五脏同调，不光是调我们的更年的问题，也是调我们三伏天的一系列的养生之法。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看到之后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也是我们的赵倩婷，我们的科长跟大家以答复。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

不迷路。本栏目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
22: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4: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5: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4: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4: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8: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养好音很重要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穴位，我也记住了不少，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有这个肚脐儿是吧？
31: 对，
30: 这个在
31: 神阙
30: 穴，
31: 对对。
30: 然后再往上呢，还有叫有膻中穴的，有膻中穴的都有，这是两乳之间的这个穴位。
31: 对。
30: 另外呢，你也教了我们在脚上再找一个这个解解压、消消气儿的、调好我们情绪的太冲穴，
31: 太冲穴，
30: 还有像手部的这个合谷穴，这些穴位都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稳定我们的这个气场，稳定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很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您说到了这个花茶，玫瑰花的花茶是吧，这也是一个好东西，还有绿茶。前提就是要把好我们把握好自己的这个体质，
31: 对，
30: 变好我们的体质尤为重要。那其实还有一种在中医领域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药食同源。我们现在一日三餐当中少不了主食啊、辅食啊、水果呀、蔬菜呀，甚至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一日三餐当中在这个季节您会多挑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作为这个药食同源的重要的食材呢？
31: 其实这个药食同源呢，就是咱们说的这有一些可以做药物也可以做食物的这些食材呢，也是需要咱们辩证自己的体质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个绿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绿豆汤啊还有绿豆糕啊，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在伏天。 像一些阳虚一点的人啊，就是咱们不是说都忌讳用一些大温大热的东西，比如说咱们保健的时候，泡水可以用这个黄芪，可能这种气虚阳虚的人，可能用黄芪加点山药啊，这些都可以煮水喝一喝。
30: 哦，黄芪山药气虚，你瞅着我好像是我比较适合，是不是？
31: 对对。
30: 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气比较虚，然后这个弱一些，那你就不妨在这个时候补补气血，
31: 对，
30: 让我们的阳气更旺一些，
31: 是的，
30: 更有力量一些啊。这叫黄芪和山药，就是在我们做粥的时候放一点黄芪，放一点山药就可以，是不是？
31: 是。
30: 那这个量的把握是多少呢？是每天都可以这么做，还是说一周有那么两三顿呢？
31: 黄芪呢可能补益之力更大一点，可能一周一两次吧。像山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有一些人还挺喜欢吃的，这个可以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吃，它比较温补。
30: 它是一个温补的方式。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作为这个季节多饮的呢？刚才您提到的是一个阴虚一点的，
31: 阳虚的，
30: 阳虚的，
31: 像阴虚一点，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手脚心总热呀，总出汗呀，然后烘热汗出的这种类型的人啊，可以放点这个麦冬，麦冬百合，这种类型的，然后可以也是就是这个煮水代茶饮。
30: 麦冬和百合，
31: 对，
30: 哎，这个也是润肺的，
31: 对，
30: 是不是？
31: 加点冰糖。
30: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苦啊、甜呀、酸呀、辣呀，在这个季节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样是更应该多青睐一些的呢？
31: 其实五个味道呀是互相也是相生相克的。咱们也是应该辨这个每个人的体质，然后给他指导用什么味道的这个药食更好一点。
30: 所以您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多长时间让我们的中医专家号号脉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说体质它是不是永远不变的。
31: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刚刚也讲到这个天人合一，咱们中医啊也是就是讲这个节气养生的。所以说呢，就是每过一个节气，可能大概是半个月左右，可能你的那个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
30: 半个月就应该把把脉了，看看舌苔脉象，
31: 可以自己给自己看一看
30: 啊。比如说呢，您现在教教我们，大家会可以学一学，我们自己看，一是哪些需要我们对着镜子看的，哪些是需要我们自己感受的呢？
31: 对着镜子看，
30: 咱们可以教教大家伙儿哈。
31: 就比如说咱们自己照着镜，然后呢看自己的舌苔，
30: 舌苔，
31: 把这个舌头正常的伸出来，放松伸出来，这样。
30: 哎，就看一下，主要看什么？
31: 看什么？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有这个偏大呀，肿胀呀，
30: 看我们的那个这样新媒体，我们的小菜找一找，网络上有没有关于舌苔的几款比较有典型的，舌苔比较厚的，有齿痕的，
31: 对
30: 啊，然后舌苔比较白的，比较滑腻，甚至有地图舌的，如果有多种，我们不妨拿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是一是可以看的，还有什么呢？
31: 再一个就是看自己的面色呀。
30: 这是在化妆之前看的，是不是？
31: 对。
30: 然后最好也别是刚刚洗完澡之后看，因为那个时候的血液循环比较快。
31: 对。
30: 什么时间看？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31: 晨起的时候。
30: 晨起。
31: 对。然后就是刚刚清醒，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状态。其实就能看当天自己的这个气色是什么样的，也能
30: 怎么看
31: 出来。
30: 其实并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照了可能也白照，看气色看哪儿主要是。
31: 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脸色，脸色，然后看咱们这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颜色，还有这个嘴唇的颜色。
30: 因为早晨的时候看看嘴唇的颜色是偏白还是偏暗，
31: 对，
30: 是不是还偏红润？那看我们的肤色，比如说两颊的这个颜色怎么样？然后眼睛的主要看眼睛的哪儿呢？
31: 看眼白，
30: 眼白，
31: 还有眼周的这个颜色，
30: 有没有黑眼圈？
31: 对，那没睡好，肯定就是对。
30: 这是看我们的眼睛，然后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31: 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从外表上看，还有就自己的感觉了。其实中医讲这个四诊合参，其中有一个叫问诊，咱们问呢，问什么呢？问那个就是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这个后边有一个咱们背的这个歌诀，主要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 啊，大便小便好不好？
30: 嗯，二便。
31: 对，
30: 嗯，
31: 这个自己可以自己感觉。比如说，这个每天我是不是有食欲吃东西啊？
30: 哦、
31: 我有没有就是不爱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吃完了之后难受啊？这个是饮食。然后睡眠呢，
30: 嗯、
31: 就比如说晚上，哎呀，这个感觉现在天气特别不好，我感觉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睡不踏实，总醒，或者是、
30: 嗯、
31: 入睡很困难。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今天说的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可能睡眠会有些问题、
30: 哦、
3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小便，比如说是不是每天都有按时的排大便的习惯呀？ 嗯小便呢，看这个小便的颜色呀，或者是小便的次数啊，会不会有的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是因为我总起夜上厕所？哎，这些可能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辩证的一个方式，
30: 看看二便，看看你睡眠的情况，
31: 对、
30: 嗯、然后呢一是二便的这个状态，
31: 嗯，
30: 是不是有这种成不成型，
31: 嗯，
30: 然后小便的颜色，以前我们说有肾病专家说小便是不是有泡沫啊、
31: 嗯、
30: 这都很重要、
31: 嗯、
30: 那其实嗯，我觉得真正的医生是自己需要你日常的关注才行，
31: 对，
30: 然后没事再学点中医的知识，是不是？
31: 是，
30: 就能了解之后让我们的这个对身体自我的身体的了解就更加的密切一些，很多时候身体是会给我们一些信号的，只不过看你能不能捕捉到这些信号。
31: 是的，
3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我们的大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通过多种平台实现我们的视频状态，首先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雪雪冬，想大寒。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呢，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端哈，也会经常的带着我们的专家团队，进乡村、进社区，甚至进到企业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这种健康的分享和互动。走下去，请进来，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可能更接地气儿，然后我们也更能搜集到很多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我们精选之后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今天的主题，就是更年不闹心，这个很重要，对于女性来说哈。然后咱们现在也上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舌苔的样子，大家不妨呢也可以看一下，老师也给我们看一看，校校准儿这块也能看到，包括正常的、非正常的啊，还有这个叫草莓舌的，我理解的就是前面整个舌苔就已经掉了，你给看一看。
2: 咱们现在看啊，这个一共是九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呢就是偏正常一点的这个舌苔，舌苔呢，咱们是看舌头啊，先看舌苔的薄厚，然后看舌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颜色，这个第一个舌头呢就是颜色是淡白舌。然后呢，舌苔呢薄，然后是这个偏白色的，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体质的这个。
1: 我给大家个建议，此时此刻您就拿着镜子，拿着手机拍一个自己的舌苔，然后比对一下我们这个状态，听着老师说，从颜色、从状态、从这个有没有舌苔啊、有没有这个裂痕的情况来说，咱们可以顺次往下说。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草莓舌，可能是一般都是这种内热炽盛啊，就是这种热特别盛。咱们讲这个舌头啊，分不同的区域，可能最前面这个啊是主心肺的
1: 啊、
2: 也就是说最前面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红赤到这种程度呢，可能这个上焦的火是非常大的，
1: 就舌尖的位置是跟心肺有关。
2: 对，是里实的这种邪实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就说明他心火或者是肺火特别重，是这样吗？
2: 他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西医讲的这种急性的这个感染期在发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第三个呢，地图舌咱们看啊，有一些这个舌苔已经剥脱掉下来了，它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虚到一定程度，然后呢这个津液啊已经不行了，然后就这个有一些舌苔啊控制不了了，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说了舌苔舌头本身也分好几段，那最前面的是跟心肺有关，中间的是跟
2: 中间是脾胃，
1: 脾胃最后面呢，
2: 然后最后面是主肾，
1: 就是沿着我们舌根的位置是偏肾。那当这个舌苔地图舌掉落的剥落的这个位置也跟我们的五脏有关吗？比如说
2: 可能会相关，你看它这个
1: 偏中
2: 图三，它偏后边可能这个肾气有些影响，然后两边这边也有掉的，前面呢这个也有掉的，可能就是属于五脏都有这个耗阴耗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了。
1: 这是地图舌，
2: 然后这个下一个第四个这个裂纹舌呢，就是这个内热也是盛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个舌头的开裂，然后你看咱们这个舌苔基本上也是没有多少的。
1: 所以出现了这种齿痕，这种齿痕舌吧。
2: 这个刚刚说这个裂纹是这个第四个，是已经伤津液了、然后齿痕舌是第五个，中间这个看这个舌头胖大，然后这个舌的两边有这个齿痕这个可能就要脾虚湿盛，咱们讲这个脾肾阳虚，然后水液没有办法这个运化到舌头这个地方，可能运化的也不好，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状态，舌头胖大有齿痕，然后这个舌苔是这种白，然后还稍微有一点厚的这个状态。
1: 我们再看看第六个，
2: 第六个呢就是咱们仔细看啊，
1: 偏颜色偏暗紫，
2: 暗紫，然后有隐隐的这种瘀斑瘀点儿，这个就是有血瘀的这个舌头，然后它颜色呢也是暗紫深的这种颜色。
1: 那这种舌头是它只是一个表现的舌头上的一个
2: 表象，
1: 但其实身体内已经有瘀了。
2: 对，是有血瘀，一定会有血瘀。
1: 比如说像有血管的淤堵，是这样的一个预兆吗？
2: 这个中医讲的血瘀啊，可能比这个西医的血管淤堵还要更宽泛一点。咱们讲这个观察人身体的一个，就是这个主要看舌头啊，还有脉象、结合的话，可能会它会包括这个咱们讲的这个淤堵的血管。 会，
1: 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三款啊，第七个叫白腻苔。
2: 嗯，第七个这个舌质呢也是比较偏红的，然后呢这个舌苔上面比较厚的，这种厚厚的，如果说咱们就是在诊时可能会有这个压舌板，可以把这个舌苔刮一下，看能不能刮下来。这种厚腻的这个

0: 白腻苔可能它刮不下来的，这种就要表示这个湿寒湿啊，就是阻滞到中焦已经没有办法运化了，然后可能是也是一个寒湿内阻的这种状态。
1: 哦，他们第八个更严重了。
0: 这个就入里化热了。
1: 不光是有白，而且白有偏黄。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直接外感这个湿热，或者是。

0: 就是比较斜实的一个状态，可能需要一些清热利湿的一些药物。
1: 最后一个看起来很红润，但其实它连舌苔都没有了，
0: 这个就
1: 是这
0: 是
1: 最遭罪的一个了。
0: 这个一般可能咱们讲这个胃病可能比较严重的人会有这种胃阴严重的不足。这个可能
1: 整个就是护不住这个舌的这
0: 就是
1: 个，
0: 舌苔已经没有了。这个叫镜面舌，
1: 镜面
0: 无
1: 舌，
0: 苔的舌。
1: 那我们就舌苔一块看到这儿，也就是舌苔的变化，它是身体的一个反射区，很容易反射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通过自我的这个照镜子拍一张照片，跟我们刚才这个照片一对应，就知道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了。
0: 对，
1: 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更年的问题哈，又阳好阴，那么什么样的这个舌苔的表象和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早更、绝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呢？
0: 像咱们更年期呢，可能在中医讲啊，可能分几个症状、几个类型，它可能有这个肾阴虚为主、肾阳虚为主，或者是这种肝肾肝呃肝肝呃肾虚肝郁的这种类型。然后这三个类型呢，可能这个偏多的就是属于咱们这个肾阴虚的。肾阴虚，咱们刚才看这舌头，可能就是舌头偏瘦，然后偏红，舌苔呢可能少一点儿，这种呢就是可能偏肾阴虚的。
1: 肾阴虚，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早更啊，或者更年期的情况啊，他就开始大补了。那这种错误的补法，是不是在您那儿，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呢？
0: 对，就是因为有的人啊，这个确实是在如果在40岁上下呢，就开始闹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确实比较焦虑。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呢，咱们更常见的不光是这个肾阴虚的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就是这种肾虚肝郁的占了更大多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焦虑啊，然后他是一个容易心烦生气呀，再结合的这个就是红热汗出的这些症状。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咱们需要用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
1: 比如
0: 在
1: 说，
0: 柴胡，
1: 柴胡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其实疏肝解郁这个刚刚说这个绿茶也是有一定的解郁的作用，还有就是说的这个合欢花和玫瑰花这种花类的都有解郁的一些功效。
1: 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自己找一些方式方法，在您那块儿有没有得到验证它是错误的？比如说在激素的乱用方面。
0: 咱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中药啊，就是我听到一些风，我觉得这个就适合我，可能确实是有的是不是很适合。比如说，咱老百姓说这个，那我自己吃点什么鹿胎膏啊，或者是我吃点什么这个，咱们
1: 都
0: 说
1: 是有营养的东西，我
0: 啊，
1: 补一补
0: 我
1: 呗。
0: 补一些什么什么鹿的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类似于像紫河车呀这种类型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看还是需要看辩证的，因为
1: 其实最后呢，还是落到了千人千这个体质的这个状
0: 对，
1: 态。
0: 其实应该是一人一
1: 对，
0: 方的。
1: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要专业人士把脉问诊，试探脉象之后，再进行一个滋补，或者是中药的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药食同源，再或者简单的代茶饮，都是需要一个你对症的体质才行。所以，无论这个您身边的药品呢，或者食材多名贵，看它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才行。
0: 是的。
1: 好，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赵倩婷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初审会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本栏目呢，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
22: 哎
23: 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九七六新闻周刊带您轻松听新闻。
7: 梳理一周新闻，点评时事热点，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九七六新闻周刊，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下面思妍带您一起盘点本周国内发生的大事小情。本周封面 G331 吉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本周关注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夏日文旅消费升温，政策红利点亮四季烟火。本周透视铁路轻装行服务扩至212座车站。本周聚焦三类充电宝禁止登机，境内外标准有差异。本周提醒警惕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封面新闻，
7: 1240公里的 G331 吉林段蜿蜒在长白山与鸭绿江之间，打通地理壁垒，畅行出行通道只是基础，深挖沿线山水文脉、村落故事，让边境风光与人文底蕴充分绽放，是沿线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见证。本周封面，一起来听报道。
1: 夏日的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溪涧清凉，吸引很多来国331的自驾游客登山观景纳凉消暑。
8: 这是专门自驾走国道331过来的，一路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真心觉得不错。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来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跨省自驾游客大幅增长。当地不为一时流量搞大拆大建，而是把最朴素的政绩观落实在生态账本里。
24: 我们呢要守护好这片山林，让绿水青山持续惠及一方百姓，
25: 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 临江江心岛公园是鸭绿江文化旅游街中一岛三馆三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把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26: 我是江苏宿迁的，第一次来这个临江公园，感觉这边的环境挺好，挺美。
27: 游客在这里啊，是可以了解我们四宝临江战役的光辉岁月，也可以站在鸭绿江边呢，感受雄伟风光。
1: 珲春是房川景区坐拥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地缘景观，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乃至吉林省边境旅游的核心地标之一。景区持续优化游览动线，完善配套服务，打造集观光、研学、爱国教育于一体的文旅目的地。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
28: 空气都特别清新。
29: 这个一眼望三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看了之后感觉不错。
1: 在房川村村民李斗炫看来，家乡独特的区位优势正在持续释放活力，带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30: 家乡旅游业越来越火，我返乡开办了民宿，依托村落美景和边境特色接待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1: 国331吉林段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

0: 属于自己的故事，把长白秘境极限331的品牌擦亮，把绿水青山的底色守住，把老百姓的好日子坐实。这就是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最朴素最有力的政绩观答卷。
1: 本周关注。
2: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本周关注，请听报道。
3: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4: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2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3: 目前，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4: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3: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1: 亮观点。
2: 日前，2026年全国夏季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动，全国推出30000余场文旅活动，发放超4.5亿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避暑景区、乡村民宿、夜间市集、休闲演艺等领域。交通线上平台同步推出出行优惠，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拉动线下消费。全国统一启动夏日文旅消费季，用政策补贴、多元活动为文旅市场注入活力，覆盖城市品类丰富的文旅活动，兼顾城市市民避暑休闲、乡村短途出游等多元需求，补贴政策降低群众出游成本。7月起，全国多项民生新规全面落地，异地慢病就医取消提前备案，退休务工人员单位需全额缴纳工伤保险，普通大病家庭可申领临时医疗救助，社区同步开通老人业务代办窗口，多项举措简化办事流程，一系列新规瞄准群众生活痛点，从就医、就业、救助多维度完善民生保障，异地免备案省去异地养老家庭来回奔波，务工工伤保险填补老年就业保障空白，临时救助拓宽困难

0: 家庭兜底范围，民生保障持续细化延伸，不再局限于基础帮扶，而是覆盖普通人日常大小事务。政策落地搭配社区代办配套服务，层层简化办事流程，用制度红利切实减轻百姓生活负担。近日，赤峰元宝山区全面落地社区一米便民服务，街道配套社区暖心食堂、老人日间照料站，提供上门送餐、义诊服务，同步开设暑期4:30公益课堂，免费托管中小学生，兼顾老年照护与少年托管，一站式解决家庭养老、育儿两大难题。养老与育儿是普通家庭最关切的民生难题，基层治理的温度也藏在这些触手可及的便民举措里。整合社区、医疗机构、志愿者多方力量，构建养老育幼一体化服务网络，用精细化基层服务切实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1: 本周透视，
0: 今年蜀运铁路轻装行李搬运服务范围再次扩大，新增101座车站，办理车站总数达到212座，已基本覆盖全国省会城市、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本周透视一起来关注。
2: 轻装行是铁路部门推出的同城行李搬运便民服务，在距离火车站35公里范围内，根据旅客的实际需要，提供门到站、站到门两项服务。
3: 门到站服务需在开车前48至4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上门取件，行李可在开车前30分钟存入车站服务柜，或开车前10分钟直接送至站台。站到门服务需在列车到站前24至1小时完成预约，工作人员取件后5小时内配送到同城指定地点。
2: 怎样才能预约这项服务呢？已购车票的旅客打开铁路12306官方平台或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轻装行服务，填写地址时间就可以完成预约。
3: 轻装行服务的行李重量尺寸需符合铁路有关规定，动车组单件行李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普速列车不超过160厘米，普通旅客单人限重20千克。
2: 本次轻装行服务上新，计价方式也做了调整，不再实行一口价，而是按距离分档收费，距离越近越划算。如果旅客只需要将行李送到车站服务柜，10公里以内48元一件，10到20公里58元，20到35公里68元。如果需要直接送到站台，10公里以内78元，10到20公里88元，20到35公里98元。暑运期间出行集中，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预约，预留充足办理时间。更多信息可拨打铁路12306或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咨询。
1: 本周聚焦，
0: 现在正值暑运，很多旅客在出行当中会随身携带充电宝，为电子设备续航。不过，近期在机场的安检环节，一些旅客因为不熟悉相关规定，携带了不合规的充电宝，而无法顺利通行。本周聚焦，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4: 按照民航局相关规定，旅客乘坐境内航班禁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或额定能量不清晰以及属于召回型号、召回批次的充电宝。同时，充电宝全程只能随身携带，严禁放入行李托运。额定能量超过160瓦时的充电宝严禁携带，能量在100瓦时至160瓦时之间的充电宝需要经过航空公司批准，且每人携带不超过2个，飞行全程也不能使用充电宝。很多旅客容易混淆的一点是，国内航班和国际地区航班的充电宝查验标准有所区别。国内航班严格执行 3C 认证查验标准，不合规产品一律禁止携带。特别提醒旅客，如果行程包含国内中转航段，国内安检环节仍会严格核查 3C 标识，不合规充电宝依旧会被拦截。乘坐国际或地区航班，满足额定能量要求且在境外正规渠道购买的充电宝可正常通行。
5: 旅客出行前可以自行核对充电宝合规情况，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召回技术中心官网查询自己的充电宝是否在召回名单内，同时也可以通过公式自行换算额定能量，计算公式为额定能量等于额定电压乘以额定容量。
4: 给大家

0: 举个例子，普通充电宝标注5伏2万毫安时，计算下来额定能量为5乘2万除1000等于100瓦时，刚好符合随身携带标准。旅客出行前通过简单自查就能提前规避不合规问题。之所以对充电宝乘机标准严格管控，主要是因为民航客舱属于密闭高空环境，无 3C 认证存在缺陷或已被召回的充电宝，内部电芯保护电路不达标，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一旦在飞行途中发生险情，处置难度极大。
1: 本周提醒，
2: 厨房油锅起火之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油烟管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管烟道火灾的危险性。本周提醒，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3: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四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4: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运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3: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封面 G331 级林段，山水相依，绘就生态文旅共生画卷。本周关注长影旧址博物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本周亮观点为您点评了夏日文旅消费升温，政策红利点亮四季烟火。本周透视铁路轻装型服务扩至212座车站。本周聚焦三类充电宝禁止登机，境内外标准有差异。本周提醒警惕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以上就是本期976新闻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律师到咱家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

0: 守护丰收粮满仓。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共享，
1: 链接成。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8151799858151700都已经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家现在有问题呢，一定要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包括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等等，曾经担任多家企业、乡村的法律顾问。贾律师的办案经验也很丰富，知识面很广啊，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所以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长春的这位沈女士。你好，沈女士。
2: 哎，你好，律师。
0: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现在准备离婚，我们有一个孩子，今年10岁，我俩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我是妈妈，然后孩子呢是从小就我带大的，但是我工资没他高，他一个月是3万多，我才1万多，他就说他条件好，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然后法院会把孩子判给他。我就想问问，我能争取到这个抚养权的概率大不大？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3: 嗯，郑律师你好啊。因为这个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关于孩子抚养权，那么法律是规定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因为你孩子已经满10岁了啊，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那么法官呢会单独询问孩子的想跟随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因素。那么你呢？长期是，主要是你是长期的这个主要的抚养人，孩子从小由你带大的，那么日常照料啊、情感陪伴呢、啊生活稳定性啊，是法院判断的这个核心，那么比收入高低要重得多，收入不是唯一的标准，那么你月收入10000多，能保障孩子的基本的生活，那么他收入高，但是呢陪伴的时间少啊，法院不会只看钱，而且是看其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那么就像这种经济上差距是可以通过这个抚养费来弥补的，比如说你拿到抚养权的，那么男方他必须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这个争取抚养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你要固定这个长期带娃的一个证据，还有这个引导孩子的真实意愿啊，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让孩子知道法院会这个问他啊，让他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比如说孩子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就是对你特别有利的啊。
2: 律师，那这意思就是只要孩子他自己说想跟我一起生活，法院就会听孩子意见呗？
3: 是的，然后你这个当然你也要做好你的这个材料，比如说你得证你日常照看孩子的照片呐、视频呐，或者是开一些家长会的那个记录啊，或者是那、这个，和那个老师沟通的会，平时会有那个群呐、什么的，或者是跟那个老师进行沟通的那些记录啊，证明是你对孩子进行的陪伴呐、这些记录，还有比如说你这个这个收入的证明啊，这个比如说有住房，有住房的证明。如果是说你有父母帮忙带娃的啊，你可以让你父母出具一个愿意协助的书面声明等等，这些都是加分项啊。
2: 律师，那我就把平时我的这些照片记录啊什么的，都发给你们，然后找你们帮我打赢这官司，行不行啊？
3: 可以，
0: 可以，您可以回头加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记好。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也可以接一下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很多人都认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呢也是被一笔就抹掉了。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里眼里啊，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呢，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而大家作为劳动者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提醒大家，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就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也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无论您现在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85815700线控线。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是98年分地第二轮对吧？
0: 嗯。
4: 我的老父亲和母亲，还有一个爷爷，有一个弟弟，弟弟是个单身。是他们四个人现在没仨了，剩我老母亲个自己了。现在82岁了，土地确权证没搁我搁一个证上。现在我想把老母亲的地并到我的一起，很证能不能合并一起？土地确权证。
0: 嗯，问问贾律师，
4: 麻烦你了。
5: 嗯，这位先生你好啊，你是说98年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你的老父亲、母亲还有一个爷爷、弟弟，他们是在一个确权本上的，是吧？
4: 对。
5: 然后呢，你是单独的确权的。
4: 嗯。
5: 你们是在一个村吗？一个主是吗？
4: 一个村一个屯。

0: 啊，一个村一个屯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你这个，你想合户，咱们说的属于合户的问题。这个啊，虽然说咱们上边这个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咱们现在的政策啊，就是咱们这个两办的这个，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嗯，有这个相关的合户和这个分户的这个规定啊，有这个方向性的规定，可以合可以分，但是具体的，啊，哪些条件是才能可以合户？啊，才合户怎么采取什么什么程序？这个要看你们当地的政策，或者最终的决定权看你们自己的村里边，啊，看你们村的延包的方案。
1: 我问村了，村都不给我答回来。村说现在大数据关了呢，不给开，办不了。
0: 不是大数据关开的问题，这个要在你们延包、你们的二轮到期之后延包的过程、延包工作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我就把确权证给他订到一起，那订了也迟迟他也不给办呢。
0: 所以说你们那个还有没有开始延包呢？如果开始延包了，你去申请，在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由你们所在的屯儿来开会，确认哪些条件呢是可以合并、可以合户的，然后才能够进行合户。
1: 再一个是这么回事啊，老母亲82，那不年纪太大了，那有精神没灵啊，他一旦没后那不就完了吗？
0: 那你现在可以啊，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可以把你的申请先写上去，包括你们你这个你母亲，包括你们这个书面的申请啊，先去申请去。嗯，因为现在按照现在的咱们这个政策，就是说法律规定，就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这个合户什么的才能解决的合户分户的问题呀、啊。嗯，
1: 跟村里啊。
0: 对呀、
1: 啊。
2: 嗯。
1: 我就怕一旦老太太说你这个岁数大了没了，他怕他就更晚了。
2: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去提出申请啊，黑龙江的杨先生抓时间去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线。来看看大庆的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现在就是昨天我连麦了，连麦了之后说那个叫我写那个纠错那个申请。
2: 您昨天跟谁连麦了？
3: 跟那个主播小胖还有那个贾律师啊。
2: 嗯，然后呢，您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疑问？
3: 我现在就写这么申请完了之后交到村委会，他的流程是几天的，得几天能给回复，我想问这个。
2: 嗯，贾律师。
0: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昨天你是在咱们那个咱们小胖和那个直播间那个连麦的，就是您这个纠错的啊，常规的流程要到村委会，然后到乡镇，到县级走完，最快的也得一个月的时间，正常可能要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嗯，
3: 不是，就是我交到村委会说，就是交完村委会我还怎么做？
0: 村委会审核，就是村委会没有意见了，说确实是错误了，村委会审核通过之后，然后那个到镇上去。嗯，一般情况下村委会回复一般政策啊，一般情况下是工作15个工作日内。嗯，
3: 他这个就是那个村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他是书面的回复还是卡撮子还是签字啊？
0: 这个只要是上面就是，但是那个你说这个书面的啊，因为肯定一定是书面的，书面的让村委会要签字的，然后扣公章的。嗯，
3: 就是我现在打这么一个合同，我念一下可以吗？现在
0: 不是你打合同，你是纠错申请啊。
3: 这个纠错和那啥，我
0: 纠错申请之后，然后他们同意了之后，然后重新签合同嘛，村里面给你卡章同意了就可以了，村里面就是同意给你签合同，然后再去往上报嘛。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现在我念一下可以吗？
0: 你这样写，我告诉你，你就写什么呢？你写这个纠错申请书，然后你写你自己的名字，包括你那个其他人，就是你们全家人的对方的共同申请纠错，纠错申请书，完是村里面同意了之后，说那个提交之后，村里面认为那个是错，确实错了，然后你要求这跟村里面签重新签一个合同嘛，对吧？然后村里面都同意了，村里面跟你写同意之后。双方都签字了，都扣章了，然后呢，村委会按照正常的村委会就把你这个就报到镇上去，然后镇上审核，然后拿到县里面去重新更正了。
2: 嗯，您就按照。

0: 这个流程，而且按照刚才贾律师提醒您的，把这些要件要素都体现到啊，剩下的能做的提交完之后，刚才也跟您说了，整个案件咱们整个这个事儿办理的这个时间的周期，一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都是正常的啊。
1: 我再问一下贾律师可以吗？
0: 您问，
1: 就是那个变更和那个纠错，他俩是一个意思吗？
2: 变更和纠错不是一个意思啊！你变更的话，其实你就是你这个纠错的同时，不就是把你那个错误的纠正过来吗？
1: 那我这能打的是变更啊，因为变更可不可以啊？
2: 你要打纠错啊，不能
0: 你不是一个事儿。你刚才是不跟你从字面意义上就告诉你了吗？它不是一个意思呀，对吧？
1: 那我明白了
0: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我们也提示大家，85815799先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扶余的王先生久等了，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啊，这是抚松的余先生，不对啊，这是王先生啊，王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他啊。抚松的余先生，你好。余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3: 我刚才那个电话，我姓余。
0: 嗯，是的，现在是您了，讲话，有什么问题？
3: 啊、好，我就是，94年我又把我那个兜儿去了，没地儿分地，我上会计所了，会计所上，等着那个证嘛，等着。秋天别报出去，等秋天给我。我到秋天出去打工去了，一出去好几年没回来，还没通知我。我然后回来要的没有了，始终没要上地来。
0: 你是哪年到这儿的？
3: 我是74年到的这了。
0: 第一轮分没分到地？
3: 第一轮分着了。
0: 嗯，您所说的没分着是第二轮吗？
3: 哎，第二轮没分着。
0: 第二轮是由于您出去打工吗？
3: 对。
0: 嗯，咱问一下呀，贾律师。
2: 嗯，周先生您好啊，您说了您是74年然后落户到本村的，一轮土地承包分到土地了，二轮土地承包呢，你因为你是长你在外务工，村里面没你分到承包地，是吧？你现在没分到承包地呢，咱就手里也就不会有这个二轮的承包合同和这个确权证。嗯，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就属于什么呢？属于在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没分到地的后继人员。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还在这个村里边的确认集体拥有人身份了，那么在这次延包的时候，你可以要求村里面给你这个分地，当然前提是你村里边有这个可分地土地，比如说有这个集中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购的土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有地的情况下可以申请。
3: 我这会儿有时抓不着上村部去，都村部说的不行，没有地，其实有地，村里有地有集中地。现在还房产证直接上外包200块钱一亩。
2: 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啊，不是不行啊，只要有地的情况下，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你们当年啊没分到地的这些人口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啊。因为你是完全有，如果是说你现在户口还在呢，还在这个村呢，那么你是完全有资格要地的啊。
3: 我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员证啊。
2: 是的，因为你这个村里有集中地，因为集中地的法定用途就是用于调整这个承包地，分给这个无地的、缺地的本村的成员，那么你是本村的老户，一边是分过地了，二轮已经打工没分到地，属于缺地的农户，集中地呢必须优先解决你这个土地的问题，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因为现在是二轮承包、二轮延包嘛，在这个窗口期内的。开始二轮延包了啊，集中地必须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啊，村里没有理由说是不给你们分地。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 85815799。扶余的王先生，打进直播间就不要再听广播了，有啥问题快讲话。我们再提醒一下王先生啊，包括很多我们其他要参与节目的听众，打进直播间就拿着电话听筒听声，千万别去看这个电视啊，听广播呀，或者去看其他的新媒体直播平台。王先生，
4: 喂，
0: 快点抓紧时间讲话，怎么啦？
4: 喂，
0: 嗯，说问题吧。
4: 接通了，
0: 早就接通了，您这一直不说话呀。
4: 好了，我是才听说的。
0: 嗯，您说。
4: 我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从哪直播？我这直播从哪从二楼的承包，我的地方牢这个下的直播，就从哪那个。这期

0: 然后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刘先生您好啊，您说的是咱们的直补，也就是咱们按法律规定就是地力补贴，这个情况是你完全有资格领取地力补贴的，没有你发就属于村里漏灯了，就是这个或者是被村里截流了，因为是二轮承包前你缴过农业税的，证明你是本村的老户，是有这个承包地的资格的，而且这个补贴是以承包权为准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地说有这个地补，那始终没捞着这个补贴的情况，可能村里边把你漏掉了，或者是把你截流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没，因为这个补贴必须发放到咱们承包户呢，本人是一卡通，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个卡里边是这个没有到，就按亩地的钱没到你户上，可能就是给你漏登记了，或者是给你截流了，给你挂到其他那个户内去了，
2: 我这是怎么个意思？这二亩地是二次承包的合同本上，他就没给我填这二亩地，就给我少填二亩地。
1: 你说少给你填二亩地？
2: 啊，对。
1: 那你要首先纠错了，如果你认为是少给你填的二亩地，你得把二亩地给你确上啊。
2: 现在确全确上了，以前的那个职务没捞着啊。
1: 你要是给你确认了，就说明这个钱就应该属于你的。你这笔钱是谁拿去了？谁要返还给你？如果是被村里截留了，你跟村上要。因为你这笔钱，如果是说这笔钱当时就没有，那你就咱没法要了。那你但是你这个，老的合同上面是有这块地，你是承包地范围之内的，那么应该有这笔钱。你查一查到底这笔钱在哪？
2: 合同上没有这二亩地呀。
1: 你查一查这二亩地的钱到底是在哪？
2: 这二亩地是怎么回事？这二亩地是独生子弟，当时我今天这不往合同签呢，我他妈当时也没问你这事。这回是这个合同下来完了，这二亩地签上了，完我一问他们有独生子弟，他们说那二亩地都签到头份合同了。
1: 就是你这个二亩地的地补的钱，就是你看看这笔钱是在村里呢，还是在哪呢？
2: 村里也没捞着，地上我这合同上没有那二亩地数。
0: 那您没有这个地数，不就相当于没有报上去吗？
2: 那这村上的事儿，那这是我。
0: 那您所以啊，咱现在不要找的就是村上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王先生。
2: 我得找村上啊。
0: 对呀。您现在不得揪清楚到底，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这个无论是农业税还是提留款，您这该交的都交了，但却这两亩地没有登到您的在不在册，那他肯定就享受不了。那如果不在册的话，当时您的这个提留款也好，农业税也好，又怎么上交的呢？既然交了的话，他肯定得在
2: 村上的统计的数字那个地数啊。
0: 所以说呀，王先生，您现在应该联系村上，把这个事先弄清楚。这俩事儿现在您说的它矛盾，他不可能说他又不在册，然后您又交了相关的税款，交了税款他就应该在册，他怎么能交了税款不在册？这里面是不是村上哪个环节有疏漏？那您现在得抓紧时间联系村上，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 18294567。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85815700线控线。贾先生你好。
3: 哎，好，
0: 请讲。
3: 主持人呐，
0: 哎，请讲。
3: 这么个事儿啊，水泥道给我修高了，我找到现在也没找出个名堂，他们苞米苗都淹水一亩多地了，我得找谁赔偿啊？
0: 您是不是之前打过电话呀？
3: 打过电话，到始终也不给我解决呀。
0: 您找到哪儿了？没给你解决呀？
3: 就大队呗，接村民啊，民跟他退后啊的，说是谈到，今儿也没谈了。后来这也涨大水了，他们光防洪去了，光苗都淹死一亩多地呀、啊。
0: 贾先生，您现在知道，咱们都知道，现在梅河肯定是因为前几天咱们说这个台风来了之后，影响到咱们梅河现在整个的这个生产生活。像您刚才提到了，现在干部啊，相应的这个政府的干部肯定是都是在处理后续，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也在报这个水退了之后清淤泥等等什么的，眼不前这一两天他肯定是不能处理到您的这个原来就有的这个问题。然后咱问问贾律师，您听着贾先生，
3: 我俩你的话，那要是说我

0: 然后淹死一亩多地，我得找谁赔呀？有没有人赔我呀？
1: 您这个淹是由于您当地这个下雨淹呢，还是什么原因淹的呀？
0: 不是下雨淹的，就是水泥道修高给我淹的。
1: 水泥道修高了。
0: 对。
1: 那是
0: 我水往下淌不下去。
1: 嗯，这水泥道是谁修的呀？
0: 是说上面修的，究竟哪修的不知道啊，现在还没完工。
1: 贾先生，当时我们就跟您说了，您得去了解是哪儿修的。咱们得是贾先生，因为您不止一次打电话，我们也不止一次给您出主意了。贾先生，每次都跟您说的是，您首先应该确定原来这个道是谁修的，这个事儿您必须得清楚。
0: 哦，
1: 那您有没有去了解呀？
0: 我就找单位人，单位说给解决谈到，谈到第二天没谈出来呀。
1: 那现在不，刚才这不又说回来刚才的原因了吗？没和前两天的，你想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政府干部可能都在抗洪一线呢，防汛一线呢，肯定不能及时的说去你铲您现在说这个道。您现在能做的，咱问问贾律师，是不是可以留好相应的证据？如果确实是因为原来这个水泥道修高了，导致您的水排不出去，然后我们再看从侵权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式。另外，贾先生，像您现在咱说梅河近期这个情况，也未必单纯原因是您所说的修道啊。来，参没参加农业保险啥的，贾先生？
0: 保险都保上了，就是说吧，我问问那谁。贾律师，那啥，就是说我帮你要是淹死一亩多地，有没有人陪我呀？要假设说的话，
1: 您都好了，咱听贾律师说吧。啊，
2: 嗯，就是贾先生您好啊。其实你这种情况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相当于是这个棒苗子被淹了。首先呢，你先固定一下证据啊，比如说你拍一个视频，视频证据、照片的证据，留存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这个原因最终确认了，说是确实是说那你这个路修高了，这个是这个因为水泥路修高导致的，就排水不畅。那么这个责任是谁呢？就是修路方这个责任，这个修路方全责。所以说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修路方是谁，是谁修的路。如果是修路方那个，你找到了，就是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现在你刚才说的这工程还没完工呢，它不管是完不完工。啊，这个施工期间造成损害的，如果是因为路修高了，那么这个施工单位和这个建设单位要共同担责的。这个路是这个是谁干的活啊？这个是给谁干的活？干活叫施工方。这个活是谁的？这是建设单位，比如说这个是村里面，出钱修的，还是你们镇上出钱修的？出钱的人就是一个建设单位，那么出力的人就是施工方，由他们来共同担责。所以说你现在呢，必须得去找村委会或者是那个你们镇问这条路到底是谁修的，建设单位是谁，施工单位是谁，然后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之后，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修路这个路基收高的，那么导致您这个棒苗被淹了，那么就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呢拍好，保留好这相关的证据。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贾先生。然后呢，咱们教您的方式一定要去办啊，一定要办，不然您反复问，咱说了一是耽误事儿，二也不能直接解决您的问题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吉林的李女士，农安的王先生稍等，8581-5799先空线。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二轮老合同上的人，我的公公婆婆还有我丈夫，他们去世了。然后2017年的确权证上有，新增人口有我和孩子，这样式能不能参与就是第三轮延包？是整户消亡不？
2: 您是说二轮老合同上的有你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
3: 我丈夫对他们去世了。
2: 他们去世了，2017年确权证，确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
3: 对对，
2: 那确权证上就是有你，不是有你和孩子吗？
3: 对对，我和孩子在。
2: 你说这样式的能不能三轮能不能延包啊？是你这个虽然他们去世了，但是你这个承包户内的人口还有其他人口啊，有你和孩子嘛？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继续延包的。
3: 那像我家这样事儿的是不是整户消亡在法律上？
2: 不属于整户消亡，整户消亡是承包户内的所有的这个成员都不在了。嗯，你不是说二轮老合同是你有你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那么你的名字不也在上面吗？
3: 我的名字在那个确权证上，2017年的确权证上。
2: 确权证给你确权证，你是因为你嫁过来之后，你确权的时候你和孩子是属于就是哪怕就是你说二分地没分着，但是你们是属于户内的新增人员。
3: 嗯嗯，
2: 对吧？
3: 对对，嗯嗯嗯。
2: 新增人员的话，咱确权的时候，把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的地都跟你们确到你们名下了，是吧？
3: 对，我就是这个户的，就像新增人口。
2: 对呀、
3: 啊，新
2: 增人员嘛，
3: 共有人啊、
2: 这个不属于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嗯。
3: 哦哦，这吉林省的政策呀、啊，还是法律规定的？
2: 法律规定的啊。
3: 哦，行，谢谢。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记住04318815788，85815799。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你好，
1: 请讲。
4: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就是我原来咨询过。就是我们是农安县的，然后那个我爸是老师，然后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没分得整份土地，分得一标亩。就是现在我想问一下子，能不能把要回一个整份的土地了？然后我以前律师告那个主持人律师告诉我写那个申请书，现在写了，写完之后，大队的意思和镇上的意思是。大队的意思是，我镇上同意给就给你，然后镇上说，像你这种情况下也有，你们村上也有两份，一共就两份，然后说是没有政策，要别人给我就给你，但是这个情况我得怎么整？
1: 嗯，贾律师，
2: 嗯，像你这种啊，不是说没有政策，比如说像你说的，你父亲当年是老师，然后给你的地的分地的时候呢，就给你分了很少的，跟其他的人分的不一样，对吧？
4: 对，
2: 嗯，那你现在按照实际操作啊，你是有机会的，嗯，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们村里有这个机动地，所有可分的土地，嗯，那么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这个当年没分着地的和少分地的，还分的少的这种情况，嗯，这个是刚才我没记错的，应该是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之前你咨询过，是那个当年分的地是你。是你，因为你爸爸是老师，然后你分的一表亩的土地是吗？
4: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你这按照村里面说，只分给你一表亩的土地，那就是按照咱们大伙说一亩地都不到。那么你们村里当年按人口分，其他的每个人分多少地，那么你一省就少分了啊，分的少，所以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不是说没有什么依据啊，是有依据的，就是你少分地的嘛。啊，分少的这次延包过程中要解决这个。
4: 那我这个就得等到二轮延包的时候再解决，还是说现在申请的能解决，还是通过法律律师这边能解决？怎么个？
2: 你现在这个啊，你现在是那个先申请的具体解决是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你们村里边出延包方案的时候要解决你们这个当年没分着地的或少分的地的啊，这个问题啊。
4: 我现在申请了，他现在回复的就是说没有这个政策，然后。就是说那个别的地方没给，就是说不知道有地方给的，我那我打听有这地方给了，但是就现在
1: 您打听的是哪儿
4: 啊？
1: 你打听的是哪儿？
4: 我打听就是说我们别个那个村上。
1: 你们别个村上跟你是一个乡的吗？
4: 是一个乡的。
1: 那您如果是别的村上跟您情况一样的话，那你乡里应该掌握这个情况啊。那不可能，乡里不知情啊。
4: 乡里头能说实话吗？
1: 那你看这么说不对，那不叫那怎么就乡里不说实话呢？您看，你有事去找政府了，政府告诉你咋办了，您现在又不信政府了，那不能这样啊。
4: 啊，就是信政府，但是政府现在啥意思？政府现在说的意思，没有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就无论是延包还是什么，没有这政策，就等信儿。
1: 那所以啊，王先生，您刚才不说了，你们乡里头其他村有跟您一样的情况，那而且您已经了解到了，那您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乡政府啊？
5: 啊，这个我反馈的，但是我也是听说，不是说、这个、
1: 您看，您看王先生，您刚才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就有，人家就这么办了，您现在又说听说了，那咱说如果办事的时候大家都以听说为由说，哎，我听说那块这样了，那咱这块就这么办，那肯定不行啊，王先生。
5: 我这个现在得怎么解决呢？
1: 对，所以说您现在把您知道的实情，把和您现在遇到的具体问题咱说清楚，千万别把您自己听说的或者听网上哪个主播说的或者怎么样的拿这个事儿去到政府谈说话，或者到我们直播间说啊，我别人都发了，然后你后来一问您，你说啊，那我是听说的，不能这样啊，王先生，咱现在听听贾律师跟您说，接下来您应该怎么办？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嗯，这王先生啊。其实您现在您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缺地少地的事没分着地的，都要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也就是在你们村里边出延包方案的时候，如果村子里面有集中地的，有可分地、有可分土地的情况下，啊，延包方案中要明确，有出一个方案，就是对于你们这些没分着地的、少分地的人，说怎么分，分多少，啊，这个必须在这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啊，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延包呢，那你就等到延包啊，等一等。
5: 哦，就是等的肯定都是有结果呗。
2: 是的，嗯。
5: 嗯，那行，好嘞，
1: 好
5: 嘞、
1: 嗯，
5: 好
1: 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电话比较忙碌，现在8581-5700线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啊。没有添加的，大家也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我们线上的这位德惠的申先生，你好。
6: 你好，
1: 请讲。
6: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6: 就是我家地吧挨着一个养鱼池，养鱼池吧挨着我家地吧有一个什么那个棱子，这个棱子它栽树已经栽十年了，栽的杨树，离我家的承包地是2米多远，现在已经是我家地受到影响了，如果这事该咋办呢？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您说呢、
6: 啊？
2: 你家地是挨着个养鱼池，嗯、
6: 啊。
2: 然后呢，有个棱子，然后它栽树了，嗯，
6: 哎，对，
2: 这个，嗯，你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种相邻的，相邻方的，他不得侵害对方这个生产啊、采光啊、通风啊、排水，嗯，他如果造成损害，就需要赔偿，
6: 嗯，
2: 那么如果是说他在你地2米多远的地方，然后就栽这个杨树了，嗯。不管是杨树也好，什么树也好，这个距离啊，如果已经影响到你的庄稼生长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要求他，啊，这个排除这种妨碍，恢复原状，啊，然后赔偿你的损失。
6: 那个老师，我再问你一下子，
2: 嗯，
6: 如果我要找他，或者是找政府，这个树他可以移除去吗？已经栽十年了。
2: 待这十年就不等于它就是合法的。嗯，那么就是看什么呢？就是当年这个是你先有的树啊，还是先有的你的地呀、
6: 啊？的地，
2: 对吧、
6: 嗯？
2: 因为你是先有的 地,、
6: 嗯、
2: 所以他在你家地边上栽的树呢，这个就不行。嗯，就待这十年也不行，也不等于它就合法。嗯，所以这时间长不代表
6: 你问题啊。
2: 嗯，
6: 老师，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要现在有林权证了，我还可不可以？
2: 有林权证。你也可以起诉他，
6: 啊，
2: 也可以起诉
6: 他，
2: 嗯，
6: 因为他离我的地距离太近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嗯，
6: 哇，那好，感谢老师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啊，8581-5799先空线。有的朋友问啊，说怎么连上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榆树的刘先生，8581-5799先空线啊。你好，刘先生。
7: 哎，你好，主播你好。我是这个事儿，就是说爷爷奶奶爸都人都没了，那个妈地在娘家，孩子29岁没分着地，完了村那整户消亡给地给抄过去了，就是拿钱种地，从2020年开始到今年完交完钱完给返回来了，说不算整户消亡，以前那整户消亡算，孩子没有继承权，今年又说又养人口，完了就是不算整户消亡，钱给返回来了。以前交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和那地址5000。
2: 嗯，
1: 贾律师。
2: 嗯，像你说这种情况，说爷爷奶奶、爸爸都没人没了，嗯，妈妈在娘家，但是孩子29岁，是不是？
7: 他这个另外他这个啊2018年车险证上还有他名有他妈的名，人家村里是不办车险证，
2: 这个这种情况啊，这个情况大的不属于整户消亡，
7: 对对对，我们当时也
2: 属于整户消亡，
7: 村里就说
2: 是整户消亡的，那么就是之前的就是一个错误，那么之前错误是收费就是违法的依据，那么之前收费用的之前收的就属于不当得利，这个要予以返还，
7: 你不给返。当年就那政策，你说那13条算是咋算？
2: 那不是的，不是当年的政策啊！村里错误认定整户消亡了，违法收回承包地啊，强制你交钱种地，属于侵权了啊！这种行为它是无效行为。
7: 另外还有一说，我们乡并不是都是他都交了，就我们村交了，当时咱以为都交了，完了打电话打才知道没交，有的没交，有的就是谁横或者啥您就没交就没给就完事儿了。
2: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孩子他不是继承的，他是户内的成员嘛，他是可以继续承包经营的。你现在村里边是把这个
7: 当时他说那个啥继承权，
1: 哎呀，咱不说话不打架，您听着，贾律那个贾律师跟你说呢，刘先生。
7: 行，谢谢啊，行，说。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村里面就钱不给你，说那这个是，说2020年到2024年这个收取这个钱我不给，
7: 2025年。
2: 就是这个钱，如果是说没有给咱退回来这个钱，你说你村里这个钱不退，咱们怎么办？咱们可以这个就到这个乡镇上去投诉，如果是这个乡镇投诉解决不了的话，咱们可以这个，比如说咱到县农村局去这个去要求解决，如果是最后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可以这个向土地农村土地这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是说咱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确认村里面的2020到2024年的收地行为是违法的，是无效的，然后要求退取，要求这个退还这个收取这个承包费，
7: 我们都走了，到乡里也走，到一处土地那农村生产站也走了，人都不给退，说这种情况，那我们找你打官司能打吗？
2: 可以打官司啊。
1: 那您可以记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再记一下18294。对，抓紧时间让咱自己身边人捣鼓两遍啊，18294567，再给你重复一遍，18294567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双聊的刘先生，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1: 请讲。
8: 事情是这样的，律师是主持人呢，
1: 您说问题。
8: 我老婆12年脑出血，23年乳腺癌一次切除，今年又脑出血，这属于大病。我老婆是天生的是，多囊肝、多囊肾，多囊肾现在4级，马上就是尿毒症。我申请低保，我老婆现在是2级残，自己残疾。我找我们镇上，完就说我这个我家这个是我家就2小亩2只母0.7。就说我这个收入不够低保。
1: 当地有自己的这个低保的标准线，具体您这个符不符合低保，要看民政来给您的判定。
8: 这民政这不，这一块那有比我强的，他咋？
1: 如果您觉得别人您认为的比你强，如果您觉得他这个不应该享受低保，您掌握了相应的证据，可以实名举报，比如他有什么小汽车啊等等啊，我给您举例。但是您能不能符合条件，一定是有当地的这个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他会判定您的相应的收入和您的财务情况。来去综合判定您能否享受低保，并不是像您说的说可能哎我们家里头有病啊我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这不是必要条件啊。
8: 律师，我这不知道咋称呼，我这不属于大病吗？
1: 也不是您认为的有大病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具体的我们所说的审核标准要找您当地的民政助理，您可以上报到民政，他会有相应的条件，您什么原因不符合，怎么判定的，比如像您说的我家就这个有10亩地20亩地，我这20亩地他是怎么给您计算出来的这个钱款，他都会给您清晰的解答。
8: 王他要我去住院去，我没有钱了上哪去住院去？
1: 再跟您说一遍，咱们说了，民政审核低保条件是有严格的条件的， 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我有病啊，我有慢病，还是说我这个今年突发疾病我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8: 啊，我听明白了。
1: 嗯，
8: 有人给我出道，我说是给他2000块钱就能。
1: 您别听这歪理邪说的道，听这道有啥用啊，别信这个啊。您都没有钱了上哪出这2000块钱去啊？
8: 就是啊，我这还
1: 所以说了您不用考虑这。

0: 跟他没关系，有些人吧他心思歪，他就给你出这些歪道，他也未必就拿这个道他就办了，但他给你支招的时候他就给你支这些歪招啊，李先生。
1: 哦，嗯啊，先生是这样式的，我都没有钱住院去了，还让我去住院。
0: 他所说的让您住院并不是您理解的说您现在就去住院还是怎么样，一定是你们说了是不是您得医院判定你有什么样的病例病治，然后呢咱们才能给您去做申报。咱说了有的人可能因为大病返贫，这也是一种硬性条件，但您不到医院您不去判定，不是说您在家说哎妈我这老伴儿他身体不行了，咱具体得拿诊断，听明白了吗？
1: 先生，你说我不说了吗？我有诊断书。
0: 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具体要问民政他有什么样的条件啊？咱俩不在这重复了，就是不是说您说了，就是我老百姓站在我的角度，我能理解您说，那你看我家这人已经生病了，或者说我都上医院之前看过，说他有啥病，那我就可以办低保吗？并不是这样的。
1: 这是民政部门让我去的，
0: 所以问您让他让您住院，你说是住院了，我是要拿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办低保了吗？还是说人家说的是可能您跟他话讲话说啊妈我这都有病了，那人家说了那有病您应该住院，并不是说您到我这就可以办低保，把话得听清楚，明白了吗？李先生，
1: 听清楚了，你听我说完的。他说我这个钱不够杠，花的钱不够杠，还让我去住院去，完了住院够杠了，完了就给你办成。
0: 那还是啊，李先生，这不是有条件吗？
1: 我没有条件住院了。
0: 您没有条件住院的话，那您现在咱说了，您为了要申请低保，得符合硬性条件。那您现在没有钱，那就想办法呀，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对不对？那咋整啊？您现在不够条件办低保，然后呢，人家医保的不是咱们不够办低保，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你了，你可能得在什么什么情况下符合，比如说您现在可能住院，继续说大病，您花到5万，花到10万了，他才符合。那这就是这样的死规矩啊，有这样的规定啊。您说了，可能咱说每个人对这个定义不同，您可能住院，咱说了，您认为我花3000块钱，我可能就没钱了，我就住不了院了。但咱说了，他得办这个大病，就得要求您个人自费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才能启动，但这是硬规矩。
1: 有这个政策吗？
0: 有这样的政策，李先生啊，没问题。
1: 我这不都属于大病吗？
0: 没，好了，李先生，我跟您再重复，咱俩多说无益了。我再跟您重复一遍，最后说一遍啊，最后说一遍，您现在符合民政的条件，那么民政就给您正常受理办理低保。您现在显然不符合杠，那么您应该问民政，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条件，我具备什么样的情况了，我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办，不是您得病了就必须享受低保啊，这是错误的认知。好了，今天直播间有很多的家人啊，在我们这儿给这个说这些歪理邪说的，郭亮必须得说大家不要在这儿乱给别人出主意啊！大家很多人，我觉得现在中午没事闲的，可能在看我们直播，您多学点法律常识，多学点政策知识，千万别把自己那些歪道道到这儿来给别人瞎支招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大家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官方直播间，希望大家都有正能量啊！来，抓紧时间看看扶余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2: 我这个是这么个事儿，我是98年分地时啊，是一个土地合同，公包合同。等到确权18年的时候啊，这个确权成两个了。现在呢，我想把它合在一起，还是等到延包的时候，再合在一起。或者说现在我想和他一起，可不可以？还要履行什么手续？
0: 咱问一下贾律师。
3: 陆先生您好啊，您说您98年的是一个合同，然后呢18年确权的时候呢是给你确权成两个了，那么你现在就是给你确权的时候，18年发了两个确权证，是因为什么原因给你发的一个确发的两个确权证？是你自己家里不知道，还是你们自己家同意的？
2: 在外地打工，都是这个把地包给别人了，然后呢，这样也就是当时也没拿这当一回事儿，说确权就这么玩意儿。
3: 如果是说您那个98年是一个合同，然后18年确权的时候，你们家都在外打工不知情的，然后村委会那边说确权的时候就给确了两个证，那么你们现在就是可以这个，现在就可以申请这个， 合在一起，这个合呢不是说这个说。

0: 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河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个纠错，就是原来应该是缺到一起的，那么给缺错了，所以说现在就可以申请纠错，然后合掉一把这个两个确权证的合到一个确权证，按照一个承包合同，签一个承包合同，发一个确权证，
1: 这个吧我也申请了，回职队以后我就申请，申请说要那就是说这个上面仍然还是那个就是上面没有这个没有听到什么通知也好啊，或者有相关政策也好，就是说呢等着多了有那个这个机会，然后呢再给核。所以说呢，我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现在如果说申请，我还到你的相关部门再找。
0: 你现在这样啊，因为你现在是那个你这个核户申请啊，他是因为当年给你确权错误了。如果你们没在家啊，你们在家就是你们没有签字，你们没有授权过，就是别人就稀里糊涂的给你确上了啊，给你整了两个证。但是你们现在如果是申请的话，如果说现在说合不了，说现在不知道怎么整呢，说没有什么政策，我建议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是因为错误的确权导致你的两个证啊，而且这种错误是咱们是自己是不知情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现在如果处理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等等延包的过程当中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那个就延包的不影响延包吧。
0: 延包的时候如果是说确实受影响了，那到时候你再走法律程序。我建议就是你这个现在呢，要把这个两个证合到一起。你不是98年是一个合同吗？你所说的合同，你要把98年那个老台账这些证据找出来啊，把这些老台账证据找出来之后，如果在村上的，那你就到村上去复印件复印出来，然后村上给你扣上章。或者你原来的时候那个台账是在那个金管站的，到金管站去把它找出来，或者是在农业农村局的，你把这些证据找出来之后，让提供证据的这个地方，就是村呢还是镇呢，金管站呢县里面，给你扣上公章，证明你原来就是一个承包户，一个承包合同，明白了吧？只要你手里有
1: 这
0: 个证据，
1: 可以，
0: 然后就可以合户，
1: 这个就可以合户了，是吧？就是说，那个虽然是两个证，但是我合同上。就是上面这个部门啊，就说呢，跟我那个就是在确权的时候确权错误，应该再合在一起，就这么一个证明就得了，是吧？
0: 是的。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我线上还有其他朋友，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榆树的恒先生，柳河的王先生稍等。恒先生简单说问题。
3: 你好。我想咨询我这个独生子女地被抽回的事啊。
2: 您说。
3: 我的独生子女地给我抽回了。
2: 独生子女地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您所说的抽回是指怎么了？
3: 给我抽回了。
2: 奖励到18周岁，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
3: 我那土地，我那这个土地已经确完权了。
2: 贾律师。
0: 周先生您好啊。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是说。你的土地，就是这个当年98年分的土地，是这个2017年确权的时候已经给你确权了，
3: 对呀，
0: 这个按照承包地发给你分给你们的，已经确权了，这个如果是说这个，已经给你确权了，2017年2018年确权了，已经超过20年了，是村里面又给你确权了，认可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不能再收了，因为这是你的承包地嘛。但是如果村子里这个不是按照承包地给你的奖励，按照其他的土地给你的奖励，那么到18周岁呢，他就要收回。
2: 好，你自己再判定一下啊。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我线上还有一位柳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现在可以说吗？
2: 可以。
4: 你好，我是柳河县信阳镇后亮村榆木桥屯王勇。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2007年承包的村集体的荒山开小片荒，种苞米种了几年后，林业站通知我不让种了。这43亩地，让还林。我栽完树呢，不断的遭到别人破坏，别人又种苞米。我去办林照呢，人家说你这办不了，有纠纷呢又解决不了。直到现在，我的还林地还被别人抢占，种了苞米。
2: 别人是谁？
4: 就是同村的人。
2: 您知道是谁吗？
4: 知道。
2: 贾律师
4: 现在打那我给连站打站长打电话的时候还调查，现在半个月了过去了还是没有信儿。
2: 贾律师。
0: 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土地，你是从村里面包的，还是从你们林业站包来的？
4: 从村上村集体的荒山。
0: 哎，村集体的荒山，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说你是因为你这个地是村集体的荒山，包给你了，如果是说你有合同，有这个依法取得这个荒山的土地的合同，那么其他人来占你的地，它属于一个侵权行为，你呢，通过你们村里边或者镇上帮你去协商解决、调解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调解协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最兜底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到那个。到法院去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要求对方那个，停止这种侵权行为，把这个他侵占的给你返还。
4: 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现在没办林照，
0: 不是说你
4: 办
0: 林照，不跟
4: 不给
0: 办，
4: 他说
0: 没有关系。
2: 您听着，
0: 跟这个办不办林照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有关系是什么呢？是你取得这个土地的合法手续，比如说你开这个小片荒，说你种地也好，是栽树也好，你必然要跟村里面有个合同，说村里面有的合同之后，你才合法占有使用这片土地，明白了吧？
4: 我有一个那个林业站的通知还林单，这个算不算？
0: 林业站的通知还林单，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因为这个地它不是林业站的，对吧？林业站指的是说通知你说，你看你说你种着谁种着呢？谁在使用呢？他通知你这个应该退耕还林，对吧？如果是说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林业站的，那么你可以拿这个做证据，是吧？这个直接证据是这个地是我使用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如果这个地是村里边的，你拿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说你这个土地就有合法占有使用的权利，而且你这个是当年说你这个用多少年呢？你这个林业站这个还林是什么还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林呢？你必须得拿出来跟村里的那个签订的这个承包合同，在而且现在是在承包期限内的啊。那么其他人把你这个地占了，那么你是可以主张权利。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节目要结束了，来不及跟您聊更多。提示大家，明天中午12点呢，也是由我们的律师做客的，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问题呢，明天中午12点可以咨询。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通话的梁先生也是啊，我们没时间接听了，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打进直播间啊，明天中午12点打进直播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贾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在磐石市的松山镇石门子村呢，曾经的普通乡村，如今呢依托党建赋能助村助力，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乡村发展之路。在村里大力发展杨姑娘、灵芝的特色种植产业，同时呢完善乡村的便民服务措施，村集体的经济在稳步的壮大，同时呢村民的腰包也在持续的增收。
4: 我们说一名驻村第一书记啊，就是一面振兴的旗帜。严峻，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这么长时间以来也是扎根基层，深耕乡土，始终以党建为核心，聚焦当地的产业增收、民生服务、乡村治理等相关重点。从扎根田间地头到贴近百姓身边，事无巨细帮助大家的生活大事小情，从搭建特色的产业大棚到打通农产品销路，再到升级乡村的文化活动，从而化解村民的矛盾纠纷，真真正正用实干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用坚守助力村民致富。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驻村第一书记严峻，和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驻村经历以及帮扶的实干故事和乡村发展的崭新图景。来，严书记和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磐石市委组织部下派到磐石松山镇石门村驻村第一书记严峻。大家好，
5: 欢迎严书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先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哪一年来到咱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村相关的一些情况。
6: 行，好的，我是2023年8月由磐石市委组织部下派到咱们磐石市松山镇石门村担任第一书记。咱们石门子村地处磐石市松山镇的东南部，距离磐石市区呢是65公里，稍微有点远哈、与桦甸市和辉南县交界。咱们石门子村呢下辖4个自然屯，常住人口是197户，487人，村里边共有党员33人。石门子村生态资源丰富，耕地与山林资源充足，具备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天然优势。全村村民村风民民风淳朴，群众向心力强。此前啊，村庄存在着特色产业空白、村集体经济薄弱，还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的问题。驻村以来，我立足这个村情实际，以党建筑基、产业造血、治理提质、环境提质为核心，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实现了村庄从基础薄弱、产业单一到特色凸显、治理有序的全方位转变。
4: 刚才严书记真实在说呀，咱这个地理方位说实话离市区远了点儿。但是您看啊，刚才在整个的表达当中给我们介绍石门子村，虽然咱这个交通啊地理位置稍微远点儿，可是咱村得发展石门子特色，咱得实实在在的从产业为抓手，让大家去了解这样一个虽然不占区位优势，但是同样有自己独门特色的啊这样的一个特色发展在哪儿。因为严书记啊是市委组织部派驻到石门子村的第一书记，党建引领来助力咱村发展是关键。各项工作都开展了哪些重点？包括尤其是补齐哈村里面的村级的一些党建的短板，尤其是党建引领之下的党组织日常运行，这方面严书记咱是咋做的？
6: 作为咱们市委组织部下派的第一书记啊，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为总思路，把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驻村的第一要务，靶向补齐村级党建短板，全面规范党组织日常运行。针对以往党组织活动不规范、党员作用发挥不太强、制度落实松散的问题啊， 重点梳理完善村级党组织党建工作制度，规范三会一课，还有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这个常态化制度，坚决杜绝党建工作形式化和碎片化，让村级党建工作有标准、有台账、有流程、有时效。第二点就是建强村班子队伍，常态化开展村干部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还有履职考核，提升村两委干部的凝聚力、执行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换届以来，咱们村两委干部的平均年龄提升到45.5周岁，充分打造一支敢担当、能干事儿、接地气的村级干部队伍，筑牢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还有就是依托村级阵地，打造石门子村幸福驿站特色品牌，整合了便民服务、党群活动、志愿服务

0: 群众议事这些功能，把党组织阵地真正建成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和服务发展的主阵地，以这个标准化、规范化党建引领村级的各项工作。
1: 嗯，那其实围绕着我们的党建引领，在不同的村哈，每一个村有自己的一个好做法。同时，我们刚才提到了党建引领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通过党建的引领，让我们的这个党员的凝聚力更加的强。同时，通过发挥我们党员的这份冲锋先锋的一个作用，能让我们整个村的发展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力和动力。那在这方面，我其实也特别想和我们严书记，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在党员的教育管理方面，包括我们年轻党员的培育方面，如何来激活我们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让我们党员能够主动的参与到咱们整村的治理也好，包括产业发展也好，还有就是为民服务等工作，咱们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举措，也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0: 行，这个为破解咱们村这个党员教育松散，还有年轻党员断层，还有党员参与村级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咱们石门子村党支部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全面激发这个党员的队伍活力。在2025年啊，咱们石门子村总共发展了2名预备党员，分别是40周岁和35周岁。他俩在这个年龄来讲是村里边可以说是年轻的党员了，比较年轻。而且这个40周岁这个党员是咱们村里边的众姑娘大户，他是村里边重点培养的发展对象，因为他不光是自己可以发家致富，还可以带领村集体一起送姑娘去这个发家致富，所以说重点培养这个年轻党员是咱们石门子村近几年发展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党建工作。
2: 哎，其实你看啊，在石门子村，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很多乡村的一个内生动力，就是怎么样让这些年轻的中坚力量去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产业带动。刚才您特别说这个35岁啊，在我们石门子村正是发挥党建引领最重要的一个群体，而且呢，产业特色也特别极具咱们东北的，对吧？特色产业这个杨姑娘，
0: 对，
2: 其实透过这份党建引领之下，让他们更好的带活石门子村的整个的产业来讲，我们也多问一句严书记，那你像这样年轻的中坚力量，他们在整个村里面，在党建引领之下，是不是也是能够去带动其他的普通群众啊，或者百姓种植户的一个种植积极性，包括也有一个对标、一个示范、标榜的作用？
0: 对，主持人您说的对，像王献辉，他是咱们新发展的党员，然后村里边的众姑娘大户，他现在就是以党建为引领来带动整个村民致富。他现在众姑娘，咱们村种的比较多，然后呢，不光他种，他现在目前，比如说农村一亩地的种植玉米和一亩地种植姑娘，他种植姑娘的收入可能要比种植玉米收入更高，所以说通过他在村集体包括在村里边种植姑娘，现在有很多村民也想去种植姑娘，所以说他的带动能力非常强。
1: 其实也是激活了我们很多这些当地的村民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哈，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这个带动的一个示范效应。
0: 对，
1: 同时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村民来说，在整个产业发展来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份考量了。尤其像刚才严书记所介绍的，你看我们同样的土地去种姑娘也好，还是种我们的大田作物也好，这个收入可能说特别特别的可观哈。
2: 而且你看，我们也说现在为啥说这个产业特色这么重要呢？像刚才去介绍了这位年轻的哈种植杨姑娘的，对吧？咱们的这个专业的种植户，其实对他来讲，不仅是带动大家，也更要精深自己在种植方面的专业技术，包括请这些科学老师来去指导，包括咱们普通的这些，我相信种植户也需要在不断的哈通过技术指导，让咱们这个杨姑娘走出品牌化、特色化，走出唯一化。对不对？
0: 对。
1: 那其实说到我们整村的发展，我们都说啊，乡村振兴产业先行。那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而针对我们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来说，还是相当的这个琐碎的。我们群众的这些事儿，就是我们驻村第一书记他们工作的大事儿。那针对我们村里的这些老旧难题也好，包括我们群众的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也好，如何来发挥我们党组织的一个作用，通过党建的方式来破解基层的治理痛点难点，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哪些困难？或者说我们又如何来进行破解的，也请严书记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0: 行，驻村以来呀，就是我一直坚持这个党组织牵头，党员带头，直面村庄老旧难题、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破解这个难题，解民忧，惠民生。比如说我刚来驻村

0: 村的时候啊，那个在咱们村里边有一个是有一个矿，它常年这个占用这个村集体的这个耕地，可能由于很多原因吧，它一直没给咱们村集体这个耕地的租金。
1: 嗯，
0: 但是自从我来了之后呢，我就和这个和村村党支部书记去多次的去这个企业沟通，然后经过多次的沟通，他这个多年未交纳的土地租金，然后就是。他最后交纳了，就充分的这个利用这个咱们村党支部的这个合力，化解了村企之间的矛盾，我彻底解决了多年的这个问题。
2: 让我们很多的这些之前的老旧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刚才通过严叔的一个介绍哈，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遗留问题，而且对我们整个村集体来说，这个。钱其实是挺大的一个损失，几年的时间都没有交相关的一些费用哈。
3: 但是其实你看驻村工作就是这样，我们在大家知道驻村他们是有时间节点的，一任又一任是两年一个时间节点。其实啊，我们总说驻村书记就像与时间赛跑的人，从驻村那一刻起开局即冲刺了，对吧？所以说村里的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是说那是之前新冠不理旧账，他们更多的是要面对更多就是像这样的问题。
0: 对，
3: 当然不仅是说刚才去说哈，这个欠账啊，方方面面，群众极难筹判。在农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这些留守的老人啊，对吧？包括他们的日常照料。哎，在这些民生保障重点上，咱们石门子村咱们是怎么做的？
0: 在这个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上，咱们聚焦了老年人养老、群众日常服务和民生保障等重点，这个依托村级阵地建成暖心食堂。咱们石门子村是咱们磐石市唯一一个有屯级幸福驿站的一个村。咱们每到这个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还有正月十五，咱们幸福驿站都要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包粽子、包元宵，然后发放月饼，还有给那个村里边的老人，可以给他们村医免费义诊，还有免费义检，给他们老人剪剪头发，还有很多老人，比如说脱贫户和贫困户、贫困党员，他们在家里出不来，咱们村党支部会把包完的饺子、粽子送到他们家里去，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这个村党支部带来的温暖。
2: 这一份暖心服务真的是直达我们每一个村户的心底，而且刚才在严书记介绍的过程当中，你出不来，我还把这个饺子也好，把这个汤圆也好，包括相关的一些粽子也好，直接送到家好，这份暖心服务真的是让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每一个农户身处在咱们石门子村的话，幸福满满。
3: 其实你看咱说谁家不缺这口吃和穿，但是呢总被惦念，这个感觉其实是很多乡村的留守老人最期盼的。
0: 对，
3: 所以每一次啊上到屋里面能坐一坐，问问哈大爷大娘咋样，最近身体缺不缺点啥。
0: 对，
3: 缺啥其实啥也不缺，缺的就是来看看。
2: 缺的是我们这份慰问和惦念哈。那刚才在介绍严书记的过程当中，是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咱们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那说到咱们的娘家，围绕着咱们的包保帮扶，我们根据村的整体情况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行，从2023年8月我来到石门的村以后，然后通过和村两委干部沟通，村书记和村两委干部，包括村民，大家给那个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咱们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和这个办公室，他们对这些事儿都非常非常关心。首先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咱们刚才也说了，建成了屯儿级的幸福驿站，但幸福驿站到冬天，咱们东北取暖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村党支部就跟那个跟咱们部里边沟通了，部长就说这边那也不能让大伙儿在冬天在这个屋里这么冷的环境下去跳广场舞啊，或者去开展活动啊。然后咱们这个部里边就下拨了5万块钱党建经费，帮助这个咱们幸福驿站购买了一个空气能。这样的话，咱们到冬天的时候，咱们村民就可以在屋里边跳广场舞、下象棋和看书了。
2: 这个暖心服务这暖到心底。
3: 对，其实你看啊，咱们就说有的时候精神，包括我们说这个民生的最后一公里是在哪儿呢，就是这个聚人气拢民心。
0: 对，
3: 刚才去说哈，可能对咱们报保单位来讲哈，有的时候就是

0: 多细致一点，多细心一点。其实对于每一个报保单位，像咱们组织部哈，我相信在这个方面，因为咱们不断的及时的去这个沟通去对接，也让大家去看到了，原来呀，群众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这些便民利民，包括能够在日常当中的热气蒸腾。所以说这份暖心的驻村，包括跟报保单位的这份有效的衔接，我觉得就是送到大家的心坎里了，是不是？
1: 那其实说到驻村的这几年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无论是文化的生活也好，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幸福驿站也好，大家满满的感受到了我们驻村工作队，包括我们的包保帮扶单位的这份工作的细致，包括温暖的一个体现。那当然，围绕着整村的发展，其实啊，每一个乡村在村容村貌也好，人居环境整治也好，包括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也好，都现在发生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在咱们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书记，
2: 对，刚才说到咱们包保那个单位的帮扶之外，在这个民生服务来讲，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那个咱们这个市委组织部到咱们村里边跟那个村干部了解情况的时候，咱们村干部也说了一点，就是说咱们村党支部门前的村部广场已经坑洼不平了。然后呢，村民跳广场舞或者开展活动的时候，有时候一遇到下雨天就会有积水。村党支部跟那个组织部说完这个事儿之后，部长就马上联系了当地的企业，对这个村部门前2500平的村部广场进行了翻新和打造这个沥青路面。所以说部里边非常，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挺期待。我不知道其实好多的朋友现在是一样的，总会觉得那种朴素的乡村之美会带给我们哈内心过日子那种踏实。也问问严书记，现在你看你们村打造的这么好，包保单位有效衔接之下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在你们村石门子村现在有没有编排节目，包括什么样的，跟我们也分享分享，现在它的利用率包括都呈现了哪些热气蒸腾的生活场景？
2: 有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每到节假日咱们村党支部的幸福驿站都会组织活动。去年我记得去年的正月15咱们幸福驿站开展了一场这个象棋争霸赛。叫棋王争霸赛，就是咱们最后通过这个下象棋看看到底最后哪个村民能成为咱们村石门子村的棋王。
0: 是咱们村李叔不？对战的是隔壁村的这个王爷。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村里边平时的村民啊，在这个不种地的时候，他们这个业余生活可能不算太丰富，所以说咱们村党支部就让他们的业余那个文化生活想让他们更丰富一点。
0: 这次棋王争霸赛咋样？是不是高手在民间？
2: 绝对是高手在民间，我还参与了呢。
0: 有名次？你有名次吗？
2: 没取着。
1: 没取着。那其实通过每一次活动之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村民会跟咱们的这个村两委也好，包括您作为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也好，他们会反映他们的这个对于每一次活动的这份期待，包括可能对于下一次活动咱们还要举办啥包括我们这一次活动，哎呀，我们的这种感受是不是经常会跟你去聊一聊，书记？
2: 对对对，大伙对这个咱们每次的活动都比较期待，一到就是快每逢节假日的前一两个月了吧，就有很多大爷大妈问小严书记啊，咱们这个8月15啊或者正月15啊，咱们搞不搞活动了？完我就跟他们说，搞啊，咱们这活动肯定要更加丰富多彩，咱们不能每次都搞一样的活动啊。村党支部也在想，比如说到正月15咱们就会猜灯谜，到8月15就会让大伙儿来包粽子。完然后呢，前段时间比如说下象棋，还有一些这个畅想嵩山，让这个很多村民展示自己还有很多村民大爷大妈这个那个多才多艺，还有会吹萨克斯的，
1: 哎呀
2: 还有跳广场舞的，拧秧歌的，这个还有什么三句半，大伙儿这个多才多艺。
0: 你们村简直了。我觉得其实啊，咱说这个乡村哈，它有一个共通之处，咱也不说是南方的乡村还是东北的乡村，就是实打实的透着那种朴素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啊这都不是事儿，因为很多的基础设施在我们党建引领的巨力重合之下，早就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或者让大家出行无忧，产业 有奔头。
3: 嗯，
0: 那么就剩下啥呢？就像刚才小严书记跟我们去说了，这没啥事就得问，咱接下来还能折腾点啥呀？
3: 对，
0: 有没有啥有意思的事儿啊？再有啥比赛呀？所以说，美好的乡村就藏在这些烟火日常里。
1: 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通过产业的发展哈，每一个乡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们的村民腰包变得越来越富了，同时大家对于我们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更深的一个期待。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继续通过直播的方式邀请到来自于排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排石市松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严俊书记，围绕着整村的发展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和介绍。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7: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份党建引领聚合力助力咱村好发展的，是来自磐石市委组织部派驻到松山镇石门子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严俊书记。上面时段我们了解了，这个朴素而又热情，并且呢，哎，对于产业发展特别有特色的石门子村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一系列的欣喜。我们说乡村振兴，产业先行，立足石门子村的资源禀赋，包括眼下村里的特色主导产业还有特色农产品，这个核心优势有哪些？其实也想请严俊书记给大家再次推荐推荐石门子村。
10: 行，咱们石门子村主要有两大产业，第一个就是咱们石门子村羊姑娘，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石门子村灵芝。去年2025年咱们石门子村种植了35栋灵芝大棚，然后一共产灵芝包子粉大概产了9000多斤，然后这个灵芝包子粉是咱们村现在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产业之一。一个是灵芝包子粉，另一个是姑娘。刚才说了姑娘，咱们今年2026年咱们村一共种植了1.2公顷姑娘，一共是10栋大棚。姑娘种植的非常好。
20: 那其实说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灵芝也好，还是我们的杨姑娘的一个种植也好，在咱们石门子村它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一些优势，能够让这两大产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得以壮大，也请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们提到杨姑娘有这个致富带头人的一个带动，那在灵芝方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来去开拓的，包括杨姑娘的一个种植到底是怎样，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我们的优势所在。
10: 行，咱们这个嵩山镇石门子村种这个灵芝是2025年，我刚才说了，但是咱们嵩山镇整体的灵芝种植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当时中科院的李玉院士到咱们嵩山镇开发的这个灵芝产业，然后咱们去咱们吉林市的这个蛟河市去这个请的专家，然后把这个灵芝产业带到咱们嵩山镇，带到石门村。去年和前年就是整个中央电视台都到咱们嵩山镇对咱们这个灵芝产业进行采访。然后咱们灵芝产业是咱们整个磐石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产业。然后这个灵芝破壁出来的粉儿就叫灵芝孢子粉，通过灵芝孢子粉可以提高这个人的身体免疫力，对这个人对这个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15: 说到灵芝啊，真是我们说是仙草，对吧？
10: 对，
15: 尤其是在灵芝种植方面，咱们吉林哈是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不仅是我们资源禀赋，我们的区位优势，当然刚才就像严书记介绍，我们是背靠科学的技术指导。
10: 对
15: 啊，李玉院士也好，包括我们你看农业大学呀、省农科院啊，都在围绕我们这个林下经济特色的林业经济做出了一个十足的咱们这个背书。那也想问问，就是围绕灵芝在整个的，刚才也说了，整个全产业的种植方面，咱们现在得是规模化、统一化、标准化。
10: 对，
15: 在咱们村就是怎么样去在实现我们说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包括在整个的种植大户在种植方式上与区别于传统，哎，现在都有哪些科学的介入吗？又是怎么去做的？
10: 咱们石门子村啊，就是说为什么种灵芝呢？因为咱们石门村刚才我来的时候也说了，与这个华甸市还有这个惠南县交界，咱们石门村这个山林资源比较丰富，然后生态环境比较好，它这个土质和土壤比较适合种这个灵芝。所以说咱们就2025年去年这个打造的这个灵芝的这个项目，
15: 哎，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看看视频端，包括严书记也
20: 可以看一下。
15: 你看咱们这个灵芝哈，咱们说这个内行看门道，外行我们也尽可能去看看门道。你看这个朵儿啊，包括它整个的喷粉啊，还有它整个的表面哈，真的我觉得一眼望去就是我们刚才去说所谓的这个规格化、规模化。
20: 而且其实我们之前我在这个看到包括农博会什么的，看到这个灵芝，和咱们这个村的这个灵芝怎么感觉状态不太一样？它外边这个还有一个黄色的一个边缘的这个，这是什么时候？灵芝大概种植到什么几月份的时候，所呈现的一个状态呢？
10: 这个灵芝目前现在就是咱们7、8月份。现在灵芝的效果
15: 啊，
10: 刚开始咱们种灵芝的时候是每个灵芝都有一个菌段，咱们从蛟河市购买的菌段，然后把菌段塞到这个灵芝棚里，然后呢每个菌段会长出多个不同形状的灵芝，咱们会选出一个最中间最好的灵芝给它保留，然后把其他灵芝的小菌段给它用人工去摘除，然后人工去除草，最后保留这么一个菌段，通过它慢慢自然生长，一点点长大。然后
15: 你看这个在灵芝种植上，我们去看到了这份用心哈，以及规模标准化种植的哎这样的一个未来好的一个前景。那说到前景哈，我们更多也要看。你像这个好的这个灵芝种的出来，包括怎么样让它在这个销售一端，对吧，让它有更好的一个无论是企业呀还是说怎么销售的渠道，在这个方面咱们村是怎么考虑的？
10: 那个咱们灵芝通过灵芝包的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咱们通过破壁加工，然后变成灵芝包的粉之后，然后咱们再给它进行罐装去销售。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可能是咱们磐石市红土村第一书记张泽书记今天和我一起来的。然后我俩一直在平时在这个灵芝孢子粉方面，我俩在一直经常的沟通和交流，怎么样才能让咱们石门子村的灵芝去 这个走出磐石，走向这个更高的舞台。所以说我俩在这个灵芝孢子粉破壁加工的时候，在这个罐装上我俩就写上了磐石是这个松山镇石门子村驻村第一书记和磐石红土村第一书记联合代言，然后就已经写在商标上了。
20: 嗯，这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式哈。那当然围绕产业发展，刚才书记也介绍，除了我们的灵芝产业，还有一个产业就是我们的杨姑娘产业。
10: 对，
20: 而说到杨姑娘产业，据我们的了解，这也是我们这个村企合作的一个模式。不仅有我们这个种植杨姑娘的大户的一个带动，同时我们村集体也是通过合作的方式，为我们每一年的增收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
10: 对，
20: 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石门子村到底是怎么做的，包括在带动就业上，包括我们的增收上有怎样好的一个体现呢？
10: 行，咱们村种姑娘大户王献辉，他在石门子村种姑娘，刚才也说了，已经达到十年左右的时间了。他的姑娘在咱们辉南县和华甸市还有磐石已经小有知名度了。
20: 嗯，
10: 然后呢通过咱们村企合作的模式，村企合作是怎么来合作的呢？就是说村党支部出土地，然后种植大户出技术，咱们这个共同带动这个村集体增收的模式，咱们去合作。然后呢，不光是村集体增收了，还带动这个村里边的老百姓就业了。因为大伙儿也知道，现在在农村春种和秋收的时候，农民是非常忙的。但是在这个六七八月份的时候，村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地里没有那么多活去忙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姑娘在六七八月份正好是采摘期，咱们可以雇佣村里边的村民来帮咱们村集体采摘姑娘，然后去销售，这样的话还带动村民去增收了。
15: 对，你看，哎呀，其实驻村就是这样，要想尽很多的方式来助力村里面的这个整个的产业发展。这个是用咱们的这个合作社哈，包括这个刚才去说这个王献辉是吧？
10: 对，
15: 咱们的种植大户来去带动，包括跟咱们的企业来去对接。其实说到驻村书记，可能更多也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和咱们的其他驻村书记哈，想尽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助力咱村好发展，用咱们驻村书记的这样的第一书记的这个身份，对吧？更好的来去给村里的品牌做背书。您驻村的应该是第三年了，
10: 第三年，
15: 三年的时间，其实从第一年刚来村到现在，也是不断的有了很多的一些产业发展的思路。透过哪些平台或渠道来去让这份驻村助力咱村的产业发展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想了哪些办法？哪些资源对接？包括哪些平台呈现？
10: 那个咱们村既然有这个好吃的姑娘，还有这个养生的灵芝，那咱们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怎么样去给他带到这个市民面前，或者更高的这个吉林市或者长春市这个更大的商超和平台里边呢？怎么样才能大伙儿知道呢？就是平时咱们磐石市有驻村第一书记协会咱们积极通过第一书记协会参加咱们长春市包括吉林市还有磐石市的一些第一书记代言活动，比如说长春市的新民市集代言活动，还有咱们吉林市的北山丰收节代言活动，还有咱磐石早市的代言活动。咱们第一书记协会经常组织咱们磐石市的所有第一书记带领每个村的这个第一书记，然后让他们带领每个村的农特产品，比如说咱们村红旗岭有它的
20: 草莓，
10: 草莓还有大米，咱们曲菜河还有它的这个木耳和蘑菇咱们每个乡镇都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咱们红土村还有它的煎饼还有它的南瓜籽油，所以说每个村都有它自己特色。我们经常带着自己村的特色去参加省里和吉林市还有咱磐石的第一书记代言活动。
15: 磐石好味道，
20: 磐石好味道。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农产品啊，尤其在于我们黑土地，在于吉林来说，不缺品质，但缺的是销路。怎么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黑土地长出来的这些优质农产品的这份好味道、好品质？其实第一书记的代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三年的时间，想问一下严俊书记，有没有哪一次的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代言让你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咱们市民也好，消费者也好，老百姓也好，对于咱们代言那这些农副产品有了一个很高的一些评价呢？
10: 我觉得就是参加过这么多次代言，我认为吉林市北山丰收节的代言活动让我印象最为深刻。当时也是咱们第一书记协会按照吉林市委组织部的要求，然后参加这个北山代言活动。北山是咱们吉林市的一个风景区，在北山脚下的这个广场，然后咱们整个 磐石市加上整个吉林市外五县和各个区域的这个所有农特产品都一一展现在吉林市民面前。吉林市民对咱们这个农村的笨鸡蛋呐、啊、然后姑娘啊、灵芝包子粉呐、啊、各个农产品都非常认可。咱们每次去带的那个农产品基本上都是销售一空回来了。
20: 嗯，哎，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北山丰收节的一个代言，是哪个书记哈？应该蛟河市的周书记说，哎呀妈，当时带东西带少了，
10: 对对对，
20: 卖了好像一天还两天的时间，没寻思卖这么快，
10: 对，
20: 卖不，最后没招，说的你给我下这个预定的一个订单、
10: 嗯，
20: 我到时候回去给你这个来进行销售，
15: 对，
20: 这就是第一书记的这份力量和带动的一个作用哈、
15: 哎。刚才秀才说的这个，我相信很多的驻村书记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无论是展会还是推介啊，其实、哪怕几天我就卖这一罐、
20: 嗯，
15: 但是呢，这个经历一定是要有。也问问严书记，这两年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会非常非常。多在不断的这些产业哈、这些推介会上，有没有哪些暖心式的三两件，也让你会觉得这份链接特别有必要，对于石门子接下来的产业发展、产品助推是非常有益处的。
10: 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去每次去代言的时候，不光说咱磐石的第一书记，就是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有那个外五县，比如说有蛟河的，有华电的第一书记，就是每次去代言的时候，这些第一书记都可以互帮互爱、互帮互助。
20: 嗯，
10: 我记得有一次蛟河的一个第一书记，他在这卖那个村里边发展的特产，也是种的洋柿子，啊、那叫水果柿子。
15: 嗯，
10: 然后他忘带秤了，忘带秤卖的时候就是，就是没有秤，他没法卖呀。完了就说：“你看看能不能那个用你们秤。”我说：“没问题，我们把我们的秤搬到他们面前，然后就帮助他们去这个，这个一起去这个助力乡村振兴，一起去这个卖这个咱们村里边的特色农产品。”
15: 嗯，太
20: 所以说真的，第一书记好，来自于全省各地的，每到这个驻村第一书记代言的时候，看到了大家齐心协力
10: 对
20: 为我们乡村农副产品找销路的这个劲头所在。
15: 其实你看刚才书记说的这个哈，说实话，这对于很多。就是说产业商家来讲，尤其是商家来讲，其实这是一大忌啊。就像啥呢，你出门考试你不带笔，你卖东西你不带秤，但是又显得那么可爱，难能可贵，因为是驻村书记、
10: 嗯、
15: 说实话对他们来讲这是人生头一回啊，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都有自己的各自的工作岗位，驻村都是头一回，但是又那么的可爱与质朴，瑕不掩瑜，能够为村里面但凡哈这个秤能别说助力咱村所有的村咱能帮上一把，咱都是好事儿。
20: 嗯，
10: 对。
20: 而且说到驻村第一书记，无论是在我们的农产品的销路上，大家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是卯足了劲儿。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整个乡村的这个宣传方面，大家现在也是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新媒体、短视频。
10: 对、
20: 其实严书记在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些尝试和感悟，是不是？
10: 对，
2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0: 啊，那个现在我觉得这个新媒体在大家面前，比如说抖音、快手各个平台在大家面前展示比较多，所以说在那个在这里边那个我也打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也有一个抖音号，然后利用我的抖音在宣传家乡，在宣传磐石，在宣传咱们松山镇和石门子村。我的抖音号叫小严书记画乡村，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关注我，我会在这个平台里边经常和大家分享一些我驻村的工作经历和驻村期间发生的一些有意义的事儿，然后和发展产业，然后那个销售姑娘和那个灵芝包子粉的一些这个经历和大家去分享，希望大家关注我。
15: 你看，大家一定会关注，这不叫广告，这叫实实在在的宣传时效。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小严书记画乡村，这可不是石门子村自己的事儿，这里面记录了跟石门子村哈，包括整个磐石乡镇的啊这个点滴的情感。那也问问小严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条视频啊，或者是说留言，也让你会觉得这个画乡村啊，真的是画到了大家的心坎里了，也让你会觉得很温暖。
10: 我发了也发了很多就是宣传家乡的视频，但是有一条视频对我印象最为深刻，就是当我进入到石门子村之后，村在这个一进村边上有一条小河，然后小河每天在流淌着潺潺的流水啊，小河的河水非常清澈，小河里边会有一些小鱼小虾，因为现在的生态资源非常好，我经常拍一些小河，然后还有拍一些村民们做饭，然后在 种地耕地，
15: 嗯，
10: 或者是村民家里边的一些一些快乐和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我经常发这类。

0: 类视频的时候，我认为关注度非常高，因为很多咱们在市里边城市的喧嚣，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农村安逸的生活，然后想看一些这个农村和农民，平时这个在田间地头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事儿。所以说我觉得这类的视频非常受大家欢迎，
1: 大家都吃这个满满的满屏点赞。
0: 对对对，
2: 其实刚才除了小严书记说到的这一类视频大家会比较关注，尤其对于我们很多可能不在家乡在外地的一些这个游子来说哈，特别心怀家乡的这份变化，包括看到家乡的这份淳朴。而我关注小严书记还有一系列的一个视频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现在对于我们驻村第一书记也好，书记也好，真的是太卷了。在小严书记他们的这个集体的创作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这个村书记，尤其四个村书记，我记得有一个视频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作为八零后，有的是要变这个黄头发的，还有、就是、
1: 来自八零后的集体叛逆，
2: 还有就是他们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设计。但是无论哪一个设计，我觉得对于我们村书记也好，驻村第一书记也好，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一个义务，让更多的人看到咱们村的这个变化，也会让我们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哈。
1: 你刚才说到这个八零后的集体叛逆。叛逆哈，这个视频，我会觉得真的我们是笑中带泪哈，泪中又闪着对未来的一个火花。其实对于驻村书记来讲，无论是脑袋顶着什么颜色，其实你看去那是咱村的产业特色。
0: 对，
1: 我觉得像严俊书记啊，您一定要顶头红色，磐石啊，果之乡啊，是不是红果啊？包括漫山遍野的这些特色果蔬啊，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果，所以说您看我顶的这个红，那是红果，对吧？如果下一位书记顶个绿，对你以为是绿色，那是咱村的葱心绿。
2: 当然还有好，我觉得这个黄色也特别符合，因为咱们石门子的杨姑娘就是这个黄色。
1: 你看哪个颜色都说的对。
2: 那其实说到驻村三年的时间，也想问一下严书记，觉得来到咱们石门子村最大的感受，包括让你最为难忘、最为欣慰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和成果是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0: 行，我觉得来到石门子村三年以来，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乡村振兴没有小事儿，只有脚踏实地和真抓实干，才能真正改变乡村，就是温暖民心。基层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有耐心、细心和责任心，就是说只要有有一颗真心为民、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的这个初心，是这个老百姓最认同和最认可的。
2: 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哈，扎根乡村，守护我们的这颗初心，为老百姓办实实在在的事儿，真真正正的才能得到我们每一位老百姓的这份认可。
1: 驻村书记有一颗朴素的心，无论这个我与这个村的这个时间节点哈来到哪儿，但是我们的情谊是深远的。所以说祝福石门子村未来的同时呢，我相信驻村三年以来哈，包括对于接下来石门子村左三年右三年也是充满期待。严书记，节目最后跟大家再次推荐推荐石门子村吧，好不好？包括对于石门子村接下来最朴素的一个计划和期待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行，作为咱们市委组织部下派的一名驻村书记，扎根乡村的这段岁月，我深刻体会到乡村振兴根基在党建，底气在群众，出路在实干，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未来我将继续扛牢驻村使命，带领石门子村全体村民踏稳乡村振兴之路，在白山松水之间书写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的崭新答卷。欢迎大家有时间去磐石松山镇石门子村采摘好吃的姑娘，品尝养生的灵芝。
1: 祝福石门子村未来可期，红红火火。
2: 也感谢严俊书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份驻村的实干，同时也分享石门子村的这份好发展。那看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搞错了，再来。
1: 怎样的爱是心凉啊，大
2: 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0: 来喽，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和大莹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唱唱二人转。这里是让你开心让你快乐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子。那同样呢，今天咱们是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前半个小时呢一起来欢唱。那今天也两位的嘉宾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那接下来我们六点到七点呢是大段的赏析，大家伙有特别想听的二人转呢都可以和大莹子取得联系，如果我们曲库有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来播放啊。那联系方式呢是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先话不多说啊，首先来迎接我们一号线的高姐。喂你好。
1: 喂你好、哎、大莹子，我是男士。
0: 好好好，有请我们的高先生啊。哎，今天咱们唱点啥呢？
1: 唱一个小帽走十步。
0: 啊，好，我好像是第一次接您电话。
1: 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咱们沟通的要少一些、
0: 啊、那我知道了，那是第三次。您是外地的是吧？
1: 对，我是山东的。
0: 对，我记起来了。那行、那您就先唱，然后咱们唱完再唠。嗯，
1: 唱一个走十步。
0: 好，
1: 再唱一个马前泼水的一个小段。
0: 行，然后咱就直接一起连着唱就行。
1: 啊，好嘞、
0: 嗯、好，那咱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
1: 啊，走一步一马那逍遥，明光大道啊，走两步唐二主啊，驾坐长安呐、啊。走三步萧三姐，摆下黄河阵啊。走四步四大金刚，又把路拦呐、啊。走五步伍子胥打马，就把沙江过啊。走六步杨六郎啊，镇守三关啊。走七步七国的军师名叫燕孙。

0: 奏八步，八郎探母，端回家园啊。走九步，九里那山前，韩信活埋母啊。走十步，李三娘打水，井台人儿难啊。天下三尺鹅毛雪，山野荒郊短行人呐、啊，砍柴驱寒心中暖，饮雪多说更替身呐、啊。这书中明理妙趣无尽，讲论理论道德字字中千金呐、啊。手捧诗书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啊。谢谢。
1: 好的，谢谢。然后您说那个马前泼水，您可以直接接着唱。
0: 唱完了，那两小段都唱完了。
1: 啊，你就唱这一小段啊？
0: 对对对对。
1: 啊，行，我还寻思那个马前泼水您多唱一点。那行，那今天就唱这点呗。
0: 啊，好的，后边还有人吗？
1: 啊，后面还有一位，但我觉得您时间其实没唱几分钟，可以再唱一小段。
0: 哦、好的，那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当地的吕剧《借年选段》《大雪飘飘》。
1: 好。

0: 为母亲那故地怕羞耻，进的门来心胆虚，又只见他全家上房把酒吃，岳父哥嫂都把酒来饮，哎，为何爱借我的心一旁陪着戏，也不喝来也不吃，面带愁容把头低，大年下他怎么不欢喜，当着爱姐发年纪，还恐怕修成爱没过门的气，忽听见那旁有人声，他就哈西着了急，此处好像一房门，暂且进去多一事，谢谢。
1: 谢谢，哎，你这个嗓音真好听，就是你刚开口的时候，
0: 谢谢，
1: 我就是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了。这个是，就是您之前是有从事相关的行业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就是
0: 没有，
1: 就是对这个也就是爱好是吗？
0: 哎，对对。
1: 啊，那唱的真好。那行，那我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一位嘉宾。嗯，
0: 好嘞，
1: 那好嘞，嗯，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我们的二号线的听众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我怎么称呼您？叫您飞雪可以吗？
2: 嗯，可以，可以。
1: 啊，咱们今天是想唱点什么呢？
2: 啊，今天想唱两句评剧。
1: 好。哎呀，您说话声太温柔了，我跟您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都不自觉的就是更温柔了一点。您
2: 的声音很好听，
1: 谢谢。
2: 啊、
1: 嗯，
2: 那个唱一段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评剧《花为媒》《报花名》。
1: 好，那您准备好了，咱们就可以开始了。
2: 嗯嗯嗯，好，我听唱啊。
1: 嗯，好。
2: 嗯，冷漠听花开四季皆应景，既是天上地。

0: 你好好亲亲桃花眼，梨花浓，杏花茂盛，不愿念你呀、花飞满城，你再把嫁衣给我听啊啊啊啊，嫁衣里端呀，五月天，火红的石榴，白玉簪，爱他一阵黄啊黄灰呀，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晚风前，都是那个鬓边嘛，啊啊啊。秋季里天高气转凉，登高上帝挂重阳，枫叶流转就在那秋山上，当归飘飘分外香，朵朵都是黄啊啊啊啊，冬季里雪纷纷，梅花几里闲。
1: 喂，是信号不太好吗？
2: 那是的，信号不好啊。
1: 没关系，现在信号可以了。
2: 啊啊，好，
1: 好，您可以接着唱。
2: 哎，你好吧？
1: 好。
2: 冬季里雪纷纷，梅花几里显精神，水仙簪头，天马青花园，迎春花开。一片金，转眼是新春，我一言说不尽，春夏秋冬花色景。

0: 啊，好了，今天就上到这儿吧。
1: 谢谢。今天还有准备其他的吗？
0: 啊，那就再唱几句二人转小帽，谁唱青山女吧，这个比较长，我唱个两三段就行啊。
1: 行，因为咱们今天就只给了你们两位嘉宾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时间还是还可以，还够。
0: 啊，好好
1: 好。
0: 第一唱嘛，请

0: 啊，花招的人好像精啊，官花人人女啊，夫妻交战声，爱人花园定啊定住声啊，红颜小树见红绳啊，爱成了贫穷女啊，唱的都是呀，是有的聪明啊，心怀心念做船长，随同李郎回故乡啊，离家近酒啊，送托怀心肠，叫着你叫卖呀卖十娘啊，十娘狠狠头大将啊，咱唱那青春女啊，唱的来一年一笑一番啊，一年方中每年年，老夫小妻心不甘啊，一年八十大呀，今天就一葵花，哎呀见面谢谢天缘啊，三更相会难敲天呐啊，就这样就唱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谢谢谢谢飞雪。嗯，那然后咱们下次有时间然后再提前跟我们联系，咱们再来唱啊。
0: 好的，嗯，好的好的，再见。
1: 嗯，拜拜。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儿见花开的大莹子啊。吕老师给我发信息了，说莹莹今天播放二大妈探病呗，我来看看啊，二大妈探病。

啊，拉场戏二大妈探病哈，有这个两个选段，我来看一下时长，一个是22分57秒，一个是11分11秒，没问题，今天能给大家播放完啊。嗯，感谢大家的参与啊，然后咱们今天上半时段呢就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大家伙呢如果要有想唱的，然后明天晚上我们5点半的时间还会给大家准备半个小时的欢唱时间。那如果是您第一次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是一档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唱二人转的节目，不仅是听，大家如果觉得我自己我这一段唱的不错，我就想唱这一段，没问题啊，大家有想唱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节目中我们来一起唱一唱。而且啊，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个朋友过生日，或者是今天啊什么事儿，我就想送他一首歌，想送他一段二人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进行来点播。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因为这两天天气也放晴了，前一阵一直是下雨天啊，真的是就是感觉整个人都湿湿润润的，有没有啊，终于感受到了就是南方人洗完衣服几天不干，烘干的功能在咱们东北终于可以用上了。也和大家说一下最近的降水情况啊，今后4天全省雷雨频繁，而且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几乎都是遍及全省，同时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的天气，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预防。眼下呢，我们吉林省也已经进入了7上8下的主汛期，降水呢也日益频繁，防汛防灾都需要我们提高警惕。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松原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那看看气温方面啊，今后4天呢，我省是气温浮动还是比较小的，上下的振幅呢大多是在2-3度左右。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呢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是在29、30上下，确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已经开始要冒出油了，就突然间是那种暴晒的感觉。那在19号到21号白天，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基本在28、29度上下徘徊，闷热感会略强一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保持身体健康。而且啊，下午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左右的时间，其实是日照比较强的，大家体感温度呢会比较高，所以如果您的身体啊就是啊有一些高血压症状啊，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在家里稍微休息休息。太阳太大的时候呢，咱们也不建议说出去，特别是这个时间点还出去锻炼啊。那18号到20号夜间气温变化不是很大，各地最低气温大多是在19、20度上下，其实夜间这个温度睡觉是真的很舒服，但是呢虽然温度高，但是我们需要加一点点的小薄被，也避免我们的着凉感冒。哎，对了，也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我们前两天不是已经开始入伏了吗？其实入伏之后呢，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吃凉的。

实我也特别能理解啊，因为天气特别闷热潮湿，很多人都觉得啊，我天热了，我一定要吃一点凉的来解解暑，什么冰饮料、冰西瓜、冰饮啊就不断了。其实这个真的是特别伤害身体的做法。为啥这么讲呢？因为吧，这都是有就是道理的。你三伏天其实是我们身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毛孔啊、皮肤啊全都已经张开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我们现在有这么大的开口了，那寒气是不是很容易就顺着我们的毛孔就钻进体内了？所以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吃了很多的生冷的东西，最先伤到的就是脾胃。哎，我们脾胃伤到了，里面会积攒很多的寒气，寒气一积攒，冬天的时候手脚冰冷，肚子怕冷，关节酸痛就都找上来了。千万不要这个时候一时贪嘴快，然后呢我们到时候自己身体跟着遭罪。就像咱们不少朋友有的时候膝盖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浑身就发沉，其实根源啊往往就在这些很简单的细节当中。伏天呢咱们就要养好身体。跟大家说一说啊，如果要是说伏天呢，我们很热，就觉得要中暑了，其实我们不需要靠冷饮，因为吃冷饮反倒适得其反。你如果口渴呢，咱们首选可以喝温的白开水，然后绿豆的温水、生姜红枣水，常温的西瓜呀，这些瓜果类的其实可以适量吃的。如果说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放置半个小时，回温之后咱们再去食用。少冰不贪凉，我们能护得住脾胃，护住关节，也能让我们度过一个很舒服的三伏天。你过了这个三伏天，你到时候你再到整个秋冬，你真的会感觉身体轻盈很多，舒服很多。

0: 其实说真的啊，就是一运动完之后，或者是出去抱，就是出去走啊，出了很多汗，喝一点凉的，吃一点冰西瓜，真的很舒服。但是就是这种舒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没有办法逆转的伤害。那除了说要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之外呢，其实大影子还有几点特别小小的提示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大影子也稍微简单的说一说，因为这个是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一起来共同做到的。首先呢，咱们不能长时间的待在这个低温的空调房里，就像你看今天很热，直播间里呢我也没开空调，但我也没觉得说我要热到哪儿去，我就在这上了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也没出汗，我也觉得温度很合适。还有特别就是那些就是出了汗之后，然后呢特别喜欢啊吹个风扇吹个空调，我觉得特别舒服，千万不要毛口张开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寒气入体。还有就是伏天湿气重，大家也不要久坐，要清淡的饮食，少吃一些油腻，保证我们的正常的睡眠休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一小丢丢的宣传，宣传回来咱们二人转斗秀场和大影子一起来听听二人转。
1: 新提前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

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搞错了，再来。
1: 真有你的是心里呀，
2: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二人转斗秀场，我还是那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大莹赞。那今天呢，一个小时大段赏析呢，给大家安排了二大妈探病，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安排了单出头接公公。那咱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一起来欣赏吧。

这人呐上岁数了，坐了半天这腿还撑着发皱呢。呀，这月牙啊还出来了。

在三小把戏做，紧赶慢赶坐上榻，写往上面扣万字儿啊。

啥呀？我要那四铺四盖那个麻花被，双着双脚抬到家，瓷砖贝格画五彩，描金香桂啊，还有梳头匣。八仙桌椅坐总家，一对胆瓶配菱花，单家棉衣各两套，满着门帘还得把花扎。

闹我心烦，让我狠狠骂一顿，从此就不梳头不洗脸，神仙不拿碗不端。

不能到

0: 客，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

0: 搞错了，再来。
1: 真言你还是喜明娘来呀、
2: 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最 fashion 的二人转节目，最亮眼的主持人组合，带你五 G 冲浪二人转，了解吉林本土二人转文化，
4: 欢迎收听二人转斗秀场。

了吧，这肠子悔青也不当啥。这两天风言风语满屯挂。

一领芦席卷出去，想要告状到无处去伸冤。这女儿受罪还不算，当妈的也让人瞎眼观。有钱的妈妈看闺女亲家母

捧着绿脸他蓝大眼，正着个脖子吧嗒吧嗒直抽烟，那谁的伙房吃剩饭。

0: 我这心倒裂开点缝。其实啊，我那木头戏斗金斗银骡马成群呐、啊，可那王三小家可太贫寒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是穷怕了，往后这日子跟他可咋过呀？
1: 难不吃分家饭，好女不

人要死了可不能活。不是我吓唬你，这事儿一刻也不能拖，这门亲事定不妥，我看兰香也难活，到那时人财两空，鸡飞那儿打。我算看透了，不让你尝尝那个滋味啊，你总有话

吹散。

不卫生，没身拉钱，爱把闲事管，一天到晚他的破嘴总嘟囔，说什么年轻人花钱手脚大呀，穿几件西裳他也瞪眼睛啊，一哄我看见他就心烦，找茬把仗打，我给他来个顿顿饭窝窝头，大咸菜盐水蘸小葱，

我看你们爷们都是不识恭敬啊，我这个小媳妇没那

你们家中，府上他是孝子，妈妈我受感动，咱家的大事小情的事事挂心中，逢年过节他常探望，定了他到家味安宁，前日里妈过生日他把小鸡送，送的我羞愧难言，脸通红都因为你只顾自己图安乐，不管老人死和生。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5: 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2: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大哥老师，是我。
0: 哎，是你，你好。
1: 哎，我经常听你节目
0: 啊。
1: 我就是有个正事儿，我这个家庭条件吧不大好。
0: 嗯。
1: 我跟我媳妇呢经常有摩擦。
0: 嗯。
1: 我俩今年结婚六年了，孩子有个六岁的孩子。
0: 嗯。
1: 完了呢，我媳妇我俩收入吧，一个月能挣六七千块钱，七八千块钱左右。
0: 嗯。
1: 我媳妇就想买一个首付的房子。
0: 啊。
1: 我说那也行。
0: 嗯、
1: 我家吧现在咋的呢？因为啥，我妈妈是去年胃癌刚做完手术，
0: 嗯
1: 花了将近能有十六七万块钱，
0: 哦，
1: 完了后期治疗到现在还盯着治疗，
0: 嗯，
1: 她现在就赶这个风头吧，她非想要买房子，
0: 嗯，
1: 我说吧，你咱俩再攒两年，
0: 嗯，
1: 哪管这个一年就不攒也能攒六七万，
0: 嗯，
1: 我说咱俩攒两年的够首付，咱俩再说吧，
0: 嗯，
1: 她就不行，她说因别人都买了，我必须得买，我就不争包，我得争这口气，我说那咱俩现在不是争气的时候。他说那让你爸给我拿一半就行，就是意思我家拿一半钱，他家拿一半钱。
0: 嗯，
1: 我说吧，现在这我家经济状况你也看见了，
0: 嗯，
1: 这一分得拿出来，
0: 嗯，
1: 回家那就不行，跟我爸就是逼着我家老人就非得说要钱，要这个要那的。我爸说那你要也
0: 到。您的妻子啊怎么逼你们家老人呢？
1: 就是说那你就这么说，说那你看那买房子，那你给你儿子买房子，你别说是给你儿子买房，也别说给我买房子，那你看买房子最起码你当老人的，你得给我拿出俩钱来。我爸说我现在吧是真没有钱，他说我要有钱吧，我就这一个儿子，多少钱我都能给你拿。
0: 你妻子看不到你的妈妈或者她的婆婆现在这情况吗？她不都知道吗？
1: 都知道。
0: 她认为你们治疗给老人治疗的钱只是零头，你们兜里还很充裕是吧？
1: 她也不是说很充裕，她就觉着吧，就是你看比方说一个房子首付十三四万。
0: 这位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不是钱的事儿，你也别算这个账。是你俩之间的情的事儿。平时夫妻感情啊我看就很一般般，平时在这块沟通的也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根儿还在于夫妻之情上，他之所以想有个房子，也不是说非要较真儿啊，非要住什么大房子，
1: 对，
0: 他心里就总觉得这些年跟你在一起也没享着啥福，平时你也对他不关心不照顾是吧，物质上得不到满足，精神上还得不到呵护，他心里可能有些不平衡，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这
0: 个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极端，这时候极端的情绪到极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跟自己较真儿，我一定要买，我非得买，他完全失控，他不考虑公公的感受也不考虑婆婆的感受了，
1: 是就这样，
0: 所以说在这种情绪极端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她是个坏女人，也只能说她 只能说她是个痛苦的女人，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时候你们孩子还小才六岁，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在这个时候啊你呀，啊，别跟他呛呛，别跟他对峙，明白吗？两个人坐来平心静气的唠唠，说可以，你相中了哪个房子，咱们去看一看。然后呢，你先顺着他走一段，就让他发泄出来。而这段日子你要干嘛呢？想一想老婆过生日没有？想一想老婆哪天结婚纪念日？想一想老婆最近什么东西没实现？要买个裙子或者买双鞋一直没买，你去努力帮他实现。这个就花不了多少钱。

0: 和他建立共通的东西，是不是啊？这样两个人有了共同语言，慢慢的这段时间你就对他关心有加，他就陪他看房子，他心情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是不是
1: 啊？
0: 他至少知道丈夫在尊重他，是吧？啊，很呵护他。你
1: 都
0: 他
1: 都买了，昨天把钱都交了，我的妈，我都不知道啊！
0: 这位朋友啊，那你既然生米煮成熟饭了，那你还跟我扯这些干嘛呀？啊，
1: 不是，
0: 那您呢就好好的陪老婆经营这房子吧，啊，以后就开始分期付款，还房贷吧。
1: 大哥老师，你看我还有这么个事儿想问你，他是咋个事儿呢？就是说吧，我每次上班不没有他挣的多吗？
0: 嗯，
1: 他比我挣的多。
0: 嗯，
1: 他每次他都说，那你说我俩是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俩还是在一个单位。
0: 嗯。
1: 经常吃饭，在食堂吃饭也在一块堆儿。
0: 嗯，
1: 他总说啊，你看看人家别家的那个男的，为啥人家挣那么多？你看看你，为啥你总照人挣的少？你为啥每个月我总超过你？你为啥你就不能超过我？我说媳妇儿，咱俩干的工种不一样。
0: 这位朋友，我告诉你，跟孩子一个女人拿自己男人跟别人比，
1: 啊，
0: 不完全是她有虚荣心，
1: 啊，
0: 她跟你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对吧？
1: 嗯、
0: 这么多年才有一个首付的房子。这说明你那个时候也不富裕，这个女人也不是看你兜里钱嫁给你的，
1: 是
0: 不是啊？如果她是个物质的女人，她肯定不能嫁给你。
1: 是，
0: 我得找别的男人，哪怕收入比你高也行啊，不是大款也行。但是这位朋友，为啥他现在这么浮躁？一呢，身边这样的对比的时候太多
1: 啊，
0: 总有的一些什么老娘们、老爷们在他身边叽咕咕的啊，你一嘴怕他一嘴的，这是一点。
1: 对，
0: 但更重要的是，你平时吧，就让他感觉很寒心。有些事儿你该关心他不关心他，该理解他不理解他，时间久了他在情感上得不到温暖，那就在物质上去索要回报。那很多女人为啥就专门物质，说夫妻性生活不和谐，说对我父母他也不好，说他平时跟我过生日他也不过，平时恩爱没有，那我要啥吧，我还不能离，那我就要物质呗，那我就整天催着他，你给我赚钱，我总得找个补偿吧。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女人本身她首先她是感情的动物，知道吗？她首先是感情的动物，其次是物质的动物。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但有些人认为女人就是物质的，但是我不觉得。你要是好好的在情感上对她，对她更好，更爱她，她在物质上就不会给你太大压力，因为她觉得自己心里觉得够了。就算她对我不，对方对有些女人说，你看我的男人是赚钱没我多，但是我男人对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女强人，她们的丈夫收入照比她差远了，
1: 是，
0: 但是她们从来不说自己丈夫的坏，为什么？丈夫无论是孝敬老人、照顾子女，还是呵护她，都是无可挑剔的，懂了吧？所以说，你只要在情感上、在家庭的这个温暖上、对她的照顾和关心上多投入一点感情，自然而然她就在物质方面她就会淡化，她不会拿你和别人对比，她会甚至跟别人说，我的男人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1: 是不是
0: 上次我过生日，你知道让我老感动了，哎，前几天他还陪我逛街呢，我的男人真好，每天都按时回家，每天都给我做饭，是不是、啊？
1: 我这感觉时间不够长，要够长我就跟你俩唠一小时。哎呀妈，你都不知道大哥老师，我这鼻肚子话，今天说的跟你只是冰山一角。你看每个月的工资卡都是他经过，我俩的工资卡吧，他工资开的值全打到他的卡上。
0: 这位朋友啊，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点醒你的只是在情感上的缺失啊，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你只能量力而行。你想一想，如果我们在这里较真儿的话，那好，我们明天做生意，好，明天我也像马云一样一夜暴富，各位朋友，这不现实。那怎么调和呢？怎么让喊自己的妻子情绪不这么极端，让她放下那些物质的那些虚荣的想法？那只有在情感上的温暖啊。
1: 我就愿意你教我这一招。
0: 您去做一个好丈夫，自然而然他也会做一个好妻子，温柔的好妻子，懂得理解你的好妻子，好不好？
1: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哥老师，我问一下子，
1: 哎，你说，
2: 我在那个单位认识一个离婚的女同志，
1: 嗯，
2: 完了，她呢，她都离婚了，她的前夫还在找，她还在勾引她，
1: 啊，
2: 完了呢，她还依然还爱着我。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勾引她不是事儿，爱着你不是事儿，问题事儿在于。当这个男人勾引她的时候，你也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什么态度？
2: 他那俩说，他那俩是山盟海誓，是对我说，他拿笔写上了，拿那个电话录音都录上了，说怎么怎么好，对你说你如果有背叛你的时候，我出门车就撞死。完了，我特别喜欢他，完了我他、啊、
1: 没有必要让他发这毒誓啊。
2: 他发毒誓了，完了，他说他喜欢啥我都给他买了。
1: 这位朋友啊，你只要发这种极端的毒誓，反而让人心里忐忑，明白吗？人就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这么极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可以说牺牲自己的名誉，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您觉得这靠谱吗？这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安全，反而让我觉得这个女人不靠谱了。她情绪为什么这么极端呢？
2: 是啊，完了，她现在呢，完了，我想不跟她联系了，完了，她每天还在。打电话发，
1: 你都为他付出啥了？你都为他买多少东西了？花多少钱了？
2: 我都给他花将近2-3万块钱了。
1: 哦，那赶快打住吧，就当丢了啊、嗯！
2: 完了，他呢？他背着他妈跟他爸爸还有他哥嫂子，不让跟他前夫联系，让他跟我说跟我俩好好过。完了，他呢？他也不听，他当他爸、当他妈、当他哥嫂，说啥呢？跟我在一块儿，他根本就没跟我俩在一块堆儿。他也欺骗他爸他妈他们。
1: 那你想，对自己的亲人都撒谎，然后这边还跟你撒谎，用所谓的誓言来搪塞你，好骗取你兜里那点钱。
2: 是啊，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我听得出你很痛苦，痛苦就在于你所喜欢这个女人心里还挂念另一个男人，是吧？
2: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理解你的感情啊，我非常理解。当一个男人堕入爱河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人的时候，那是愤然不顾的，是不是
2: 啊？
1: 那我就真的希望能够找到真爱，真的希望他一样像我爱他一样爱我。但是这位朋友啊，人与人之间是讲究缘分的，感情的东西不能强求，不能说你喜欢你就一定要得到，不一定你喜欢他就一定要喜欢你啊。所以说你必须抱着平常心，你也不必要为自己的付出不平衡，因为你这些付出是你自愿的，对吧？
2: 对，
1: 人家没抢也没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没有必要不平衡，就是我为了我喜欢的感情我付出过，我努力过，我没有遗憾，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男人大丈夫，不要计较这些身外之物的得失，钱嘛，是不是、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照样能赚回来，对吧？
2: 对，
1: 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强求，强点的瓜不甜呢，对不对？
2: 是。
1: 你说你用钱买了一个媳妇，整天委身求全跟你在一起，就算跟你同床共枕了，这位朋友也索然无味啊，对不对？
2: 对，
1: 人家心不在这儿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您的所爱的这个女人呢、啊、感情不专一，是不是啊？
2: 是，
1: 而且还很混乱，一会儿跟父母撒谎，跟亲人撒谎，跟你撒谎，就这样一个不诚实的女人，您觉得靠谱吗？
2: 那你说大柯老师，那我现在我是不是他根本就没跟我在一块堆，他妈跟他爸他哥他嫂以为都跟我在一块堆呢，我是不是得跟他爸妈说一下？
1: 不用说明，这位朋友啊，您这么说的话不等于报复人家吗？您这么说的话、那是喜欢这女孩吗？那家人不得兴师问罪吗？对吧？咱们没有必要好聚好散嘛，对不对？你干嘛？既然你口口声声说喜欢人家，那咱们是不是都希望喜欢人过得快乐呀？
2: 对呀、
1: 啊，
2: 是啊。
1: 那咱们就没有必要去跟人家父母去较真儿、你那么较真的话，说明你也不是真心喜欢人家，你只是为了自己的不平衡，然后跟他做了一样变态的事儿。没有必要让自己也变态。这位朋友明白了吗？
2: 老师，我问一下，那现在就是他再给我打电话发短信，我就不跟他联系了呗，我就祝他们幸福就完事了呗。
1: 你不用祝他们幸福，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伤害？你告诉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联系了，对吧？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大哥老师。
1: 我听得出啊，您的情绪都很极端，也不稳定。
2: 是呗？你说。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你没有必要祝福他，祝福他反而你心里更难受。
2: 有时候你说我们这帮朋友说，你上他家找他去。
1: 这种伤害和欺骗，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是咱自找的。
2: 嗯。
1: 对吧？人家没主动上杆子吧？
2: 他山盟海誓，他找我的，他是。
1: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个给你带来伤感的人， 不要再靠近他，也不要为自己曾经付出的不事儿不平衡，没什么不平衡的，至少咱们曾经付出过，说明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你很真诚啊，把这颗善良的心和真诚的心保留下来，去将来送给那个真正爱你的女人，好不好？不要因为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让自己变得没良心了，那自己将来就永远找不到爱了啊。
2: 嗯，
1: 唠到这里，
2: 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老师。我就是说情感问题我问一下。
1: 嗯，唠唠吧。
2: 不是，我就是说跟我对象嘛，是9月1号分的，到现在半年多了我还没放下这事儿啊。
1: 哦，
2: 嗯，
1: 还没放下呀。
2: 对呀。
1: 那我想用东北爷们的话就说你太卡了。
2: 是啊，
1: 就这么点儿这点事儿都过大半年了，你个大老爷们儿还跟那耿耿于怀缠缠绵绵的，多让人瞧不起。
2: 是啊，这是说
1: 你没有工作呀，这位朋友啊，你没有亲人呐，没有哥们儿啊。
2: 哎，亲人哥们儿、
1: 啊、他们不需要你的爱吗？他们不需要你的情谊吗？你把情谊全集中到这么一个什么儿女情长上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
1: 这位朋友啊，失恋痛苦我们都理解啊，大可乐也是过来人是不是啊，咱都经历过，
2: 这时间也太长了。
1: 对了，咱们可以悲伤，可以难过，但是让悲伤和难过尽快的过去。
2: 就是说我这两次吧，就是说咋的，就是说上个月也看见他过一回，这个月就是我看见他，我都得躲他，我就是都没看见。
1: 你躲着他干嘛？他瘟神呢？这位朋友啊，不过是人生一次情感的经历。我知道你为了这份情感付出了很多，也投入很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才导致你现在心理落差，对吧？这个，而且你恐惧看着他，怕正视他，怕唤起那份难过和痛苦，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人生的
2: 就是这么情况。
1: 您说。
2: 啊，我说就是说咋的？我说今天早上我就是坐车呢，坐公交车呢，就是在路口上呢，我看着他往我紧忙，我就是说走了。还有是说上个月26号吧，又碰见他一回。所以说，
1: 这位朋友，我想问你，你在逃避什么？
2: 嗯、
1: 我告诉你，你不是在逃避他，你是在逃避自己那个渺小的自己。明白吗？
2: 嗯，
1: 她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吃不了你。这位朋友啊，痛苦这个东西就像一条疯狗，你越躲她，她越咬你，懂吗？
2: 是啊，
1: 你必须去正视她，见着好事啊，过去打声招呼，不是朋友还不是那个恋人还是朋友啊，干嘛要当敌人呢？这位朋友，人家肯定也看着你了，人家都没那么想。
2: 跟我就是看见我，他估计我看见他，他估计他也看不见我。人家跟我说了，朋友做不了，跟我做不了朋友，只能是当陌路人。那我怎么跟他打招呼？
1: 这位朋友啊，他当不当你朋友是他的事儿，你最重要心中要给自己设一个朋友，设这个朋友就为了战胜那个渺小的自己，懂吗？啊，他就是我一个普通朋友，见个面打声招呼咋的了？是吧？有毛病吗？曾经的恋人，咱们有过一段记忆，没关系的，是吧？你老这么说，哎呀妈，他呀，赶紧躲，你越躲。它直接在我们内心深处心里啊造成的这个作用就是印象加深，明白吗？你不断的加深他对你在你心中的印象，你能忘掉得了他吗？那不扯吗？我们为什么要忘掉一个人？必须得转移注意力。我通过其他，比如说追求事业、珍惜友情、珍爱自己的亲人，通过这种转移情感的转移，慢慢就可以把痛苦忘掉。你不转移，整天跟他坐着琢磨，哎呀，这个他现在咋样了？他有没有男朋友啊？他还心里还有我吗？我俩还有没有可能啊？坏了。对吧？
2: 啊，是。
1: 那这位朋友，那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他？你的精力，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容器，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思念他的事儿上了，都在纠结。其实思念的本身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人不自信，懂了吗？思念的本身就说明你这人自卑，骨子里不自强，这是本质。
2: 嗯。
1: 开始的时候分开时候思念，这是正常情理，这是人之常情，因为都是人，大家都是感情的动物。开始经历失败的失恋的时候，情变的时候，婚变的时候，我们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没痛苦那才不正常的人。但是如果整天被这个痛苦纠结，那就不正常了
2: 啊，
1: 对不对啊？这个朋友啊，你自己没有阳光的心态，不积极向上，你怎么去接纳下一份感情啊？也许就在明天早上你上班的路上，新的一份感情出现了，你怎么去面对，对吧？
2: 哦，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小伙子，你这样不是善待自己，你是在亏欠你自个儿，懂了吗？有意义吗？你的内疚他能感知到吗？就算他感知到你的痛苦，还能回心转意吗？我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他现在知道你还思念他，痛苦的纠结着，他只能说觉得自己做出决定是对的。这什么男人？是不是男子汉？可以依靠吗？就这男人整天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关注自己的事业发展，幸亏当初我跟他分手。
2: 是，你说的真的挺对的。对，
1: 是不是爷们儿啊？我跟你说这些话，我就想敲着敲着你这个木头疙瘩脑袋，清醒过来。
2: 是
1: 啊
2: 是，
1: 我知道你可能会说了，大哥你没失恋，你站说话不腰疼。我想告诉你啊，每个人的人生当中要经历很多情感的挫折，每个人都要经历，我们不能去恐惧，我们只能去面对，人之常情。 如果我们把他当成人生当中很重要，天哪，没有他我就不活了，他就是我的理想，他就是我的未来。这位朋友，
2: 没有
1: 凡是这么想的人，将来无论是他谈恋爱也是结婚也罢，他一定是个悲剧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他为社会上创不了什么价值，他这一辈子就被他多这个丰富多彩的所谓的这个情种的那种情感给毁了。
2: 明白。
1: 所以说爷们儿得振奋起来啊，你得现在也活出个人样了，让过去的女朋友将来后悔，哎呦我去，当年我俩错过她了呢，我俩那阵儿我没想到她今天会有这样成绩，对吧？你得有这个魄力。
2: 每天呢都是在努力，就是每天嘛，我也是努力工作，也是说，这其实吧，本来吧，这事儿吧就已经大了，就是说咋的，就是又碰见他两次，你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想，哎呀，
1: 这个
2: 感觉吧，是说就是躲，就是着急躲他。
1: 对呀、啊，不用躲，我是你的话，我就上去，哎，好长时间没见了，挺好吧？啊，他可能会很尴尬啊，挺好的啊，这么巧，对啊，再见。正视你的痛苦，面对你的痛苦，才能忘掉痛苦，明白吗？你要是如果总逃避，你会真的就刚才我给你做个比喻，痛苦就像疯狗一样咬着你，天天咬着你，你往哪去它跟着你去，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爷们儿不要再老回头过日子，看到他了那是曾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一个路人，一个过客，他曾经给你过感动，是吧？我们应该感谢他，无论他现在恨我怨我还是不想见我，那是他的事儿，但是我对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对不对？这位朋友，从这种历练当中你会发现自己成熟了，而这份成熟就是你未来获取一个另一个女人对你芳心的资本，这份成熟就是未来你自己珍惜感情拥有爱情最后走进幸福婚姻的资本。你没有这份成熟，就算将来再出现一个女人，你也经受不起情感的挫折，你想赢怕输，哎，恐惧婚姻，跟人保持距离，想爱又不敢爱，到那时候都得心理病了，知道吗？所以说我觉得爷们儿不要再纠结下去，再纠结下去你就看心理医生吧，最后医生告诉你说转诊到精神科，是不是啊？值吗？太不值了。如果有人说你这个爷们儿是为了自己的人生事业，为了人生理想和追求，为了更多人的福利，为了更多人的价值，为了亲人的这个嘱托，我去拼成这个德行，哎，大家说这是真汉子，为了一个女人，这位朋友不叫一东北爷们儿笑掉大牙吗？啊，振奋起来啊！有情有义是汉子，这没关系啊。我们都说你是个男子汉，啊，重感情，但是我们不能整天痴迷于这份感情，那个就不是汉子了，那个叫咖了啊。
2: 明白。
1: 振奋起来，爷们儿，去工作。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20: 你好。
21: 喂，你好，大可吗？
2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1: 哎，那个，我这样的，我是一个刚离婚的人，然后现在有点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
20: 您说。
21: 我离婚两个月了。然后对，那个原因就是原先的老公出轨。然后我们之前感情很好，是同学。在一起12年了，然后有个孩子4岁。然后可能之前我有很多的不足，就是很强势。离开的时候他说不是因为出轨，但是他都承认了有这个人，然后他们现在也在一起呢。他是说因为我们俩性格不好，不合，然后就这样了。最终我也努力过挽救过，但是就是救不了了，然后最终就分开了。但是我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就是也自责过，也怨过自己，也怨过他，

0: 候呢，就是比较纠结，也想过就是真像大家开导我的那样，就是放手，然后重新开始。但是12年的感情不可能说没就没，而且我们之前感情确实非常好。突然之间，就是我就是才相信这种事情发生，就包括签订协议的时候，原来是真的，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些东西。而且可能也不是说拿孩子说事儿，我们确实有这个孩子，然后我也知道单亲的孩子他会遭遇一些东西。可能最主要的是我自己还是有感情，然后大家都告诉我这样的人不用再等了，也等也等不回来，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老公他应该是个老实人，而且很认真，只要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你很好很好，非常好。然后现在他跟那个人也是这个状态，就是他对他非常非常好，然后大家的意思就是变心了，那就没有必要再等着下去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们也离了这么长时间，然后也有人就是给我介绍很多朋友，但是也有比较聊得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也现在没那个心情。另外我是不是还是说对他多少有一点点的那个期待和一些东西。
1: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现在所谓的心态就是不平衡。
0: 不平衡。
1: 凭什么我的爱人被人夺走了？凭什么我跟他12年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宝贵的青春，还给他生了孩子？就是不平衡。这位朋友，你们之间没有爱了。你所说过，你所说的过去过得非常好，突然，这个您这个词儿用的不对。任何一个婚外情啊，像您刚才跟我谈的，和他那女人和他之间不是婚外性，是婚外情。为什么他们走在一起了，而且还过上日子了？说明他们有感情。而你刚才跟我说的什么所谓的，你们曾经感情非常好。这位朋友，就说明啊，您的认知有问题，您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好了，沟通有问题。平时也没有情感的交流，表面上像一家人，实际上感情心已经走远了。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赢得了他的欢心，赢得了他的情感，是吧？所以你现在心态，我听你的声音当中，我听出一点儿什么对过去感情的留恋，我都没听出来。我也不觉得你对他有什么多深的感情啊，你别骗自己，你就是不平衡啊。这位朋友啊，我跟你倒退一万步，这个男人现在和他分手回来了，你绝对不会很开心。你现在就跟他复婚了，你也绝对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你一直生活在过去的影子里。到那天你会发现自己的平衡终于找到了，但是更深的不平衡开始了。哎呀，凭什么呢？他把我当成啥了？垃圾处理站呢？自己玩完了回来了哟，是吧？把我当成什么了？然后到那时候再想，那女人说跟他还有勾葛瓜葛呀，他既然能曾经背叛我，还能背叛我第二次第三次，与男人背叛上瘾吗？对吗？是吧？所以这位女士啊，把目光往前看，别跟自己过不去，不要自欺欺人。你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孩子跟谁呢？
0: 跟我。
1: 善待他啊，把精力往他身上放一放。他太可怜了，他是无辜者，他是受害者，他是牺牲者，懂吗？
0: 是啊。
1: 你多把爱往他身上放放，行不行？当爹又当妈，好好照顾他，有机会往前迈一步，给他找一个后爸，是吧？愿意和你一空能担当照顾他的男人有。昨天我就遇到一位到我们这来调解的，他就爱上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他还自己是单身，没经过婚史，还有钱，还长得帅，为啥呢？缘分到了，是不是啊？真情所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去追求人类的真实的情感，走过那段婚姻呐，也不要有悔恨和不平衡。你过去为他所付出的一切是你自愿的啊，不是他没有逼你，没有强迫你，你说这些年你当他的性奴隶，没有，你不是那人，是不是啊？是我自愿付出的，而且曾经我们拥有过美好，是吧？所以说让那些美好啊都成过去了。这两天我们常引用西方人的一句谚语，说人生一切结局都是美好的，如果这个结局不美好，说明它不是结局，是吧？所以你要觉得现在我的生活不美好，说明这不是你的婚姻结局，你的幸福还在前面等你啊。那真正属于你的希望就在前面，他会随时站出来给你美好，给你感动。好好生活，不要回头啊！您记住，您回头之后你就贬值了。那个男人不会珍惜你的啊。听懂了吗，这位女士？
0: 听懂了，谢谢。
1: 把你的爱倾注在孩子身上，你会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在孩子快乐的笑声当中，感受到什么叫做母亲的快乐和幸福，是不是啊？你拥有一切，你没失去过什么，明白吗？你拥有一个可爱的生命，你拥有一个做母亲的权利，将来还会有个男人在给你爱情，多美好啊！那么一个无耻的东西，回头干嘛呀？只能给自己添心伤。希望你早日走出过去婚变的阴影，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往前看。

0: 多放大生活当中希望的东西，多去看那些值得你期待、值得你去爱的东西。眼前就有一个小人值得你去爱，是不是？
1: 嗯。
0: 他每天扬着脖子告诉妈妈：“你别哭了，是不是？”
1: 嗯。
0: 去珍惜这个小生命，善待他。我们已经对不起他了，还要继续对不起他吗？为了自己狭隘和自私的所谓感情，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振奋起来啊！
1: 谢谢，
0: 大可相信你，一定能走过这个坎儿。将来我也相信有一个男人更爱你啊！
1: 嗯，谢谢。
0: 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是我吗？
0: 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我听你的那啥，我听你的节目有很长时间了。
0: 这孩子是您的吗？
3: 是啊。
0: 几岁了？
3: 三岁了呗。
0: 啊，我还以为一个三岁的孩子跟大可唠唠情感呢。
3: 没有，是我是他妈妈，我跟你唠一下。
0: 嗯。
3: 我和我对象吧，认识了能有三四年了吧。
0: 嗯嗯。
3: 之后呢，我们俩就是现在就是我父母给我们俩买个楼，然后呢就他跟我俩搬楼里边的哟。两个多月吧，就一门打仗。
0: 你父母给你们买套楼？
3: 嗯，
0: 你们原来结婚是租房子住的？
3: 没有，就是结完婚就是在他们家过，过了能有那种地儿，我就怀孕了，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在我们家过了。之后我生完小孩在他家摆完月子了，我就回我父母家了。我冬天没等回家呢，他爸跟他妈俩就给他分出来了。然后就一直在我们家待着。
0: 嗯，然后你父母看你们这么过不是办法，花钱给你们买套楼。
3: 嗯，
0: 你们现在住进楼里了。
3: 啊。
0: 这个楼的产权所有人是你父母。
3: 对呀。
0: 现在你们住进来之后，你男人对你怎么了？
3: 对我不好吗？就是三千一大让，两千一小让的。
0: 打你啊。
3: 嗯，就是最起码先头打仗时候没有打我。嗯，等过一阶段了，就是我和他俩，就是别人说什么他都回来跟我打仗了，就说我不好他也回来跟我俩打仗了。
0: 说你什么不好啊？
3: 就说我这么也不能干活，那么也不能干活的。
0: 他说的是事实吗？
3: 他说这不是事实啊。那你像他现在要是没在家的话，孩子我也看着，我最起码的我是生活我能自理呀。
0: 嗯。
3: 然后呢，他就是他别人说啥他都相信，就是他姨他们说的话。他有一回他跟我俩吵了起来，后来我就要跟他俩离婚，因为毕竟我孩子嘛，我父母也不让我跟他俩离婚，说的让我说的是老公，你看你再给他一年时间，我这不我就给他了嘛，听我父母的话了，他们家也来说了，我就听了。然后毕竟我爸跟我妈俩岁数也大了嘛，我就那啥，我就忍着。等到过年时我们俩初一就开始干起来了哟。
0: 你忍不住了。
3: 嗯呐。
0: 嗯。
3: 我
0: 就是因为他抱怨，就是因为他抱怨你不能干活啊。
3: 他也是，我本身我就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就是肢体残疾，也不算就是那种微残疾的。然后他是个正常的。他是个正常人。
0: 他一直对你这一点不满吗？
3: 我现在我就看他就是对我这一点不满。
0: 那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正常人呢？
3: 我选择一个正常人，就是因为他那种劲儿，他说呢，他能对我好，对我父母，就像我父母保证说的，我以后能对你多你好，如何如何的好。
0: 现在你觉得他是满嘴谎话，
3: 那
0: 欺骗了你的感情是吗？
3: 嗯，骗我！你现在他现在的就是欺骗我呢，连
0: 他
3: 们家都是。
0: 他对孩子好吗？
3: 他对孩子。他对我都这样，他对孩子现在也不好。他就是一打完仗了，他就可拿走，他就走了，
0: 他
3: 就
0: 不关心孩子，
3: 他就出去干活。
0: 他也不抱孩子，也不亲孩子。
3: 他抱，他亲，亲是亲的。
0: 还是有父爱吗？
3: 有父爱是有父爱，但是吧，就是我在他身上，现在我就体会不到。
0: 体会不到丈夫的爱是吗？
3: 嗯呐。
0: 这位朋友啊。你俩认识多久结的婚呢？
3: 我们俩孩子今年三岁了，结婚三年了呗。
0: 也就是说你俩认识就结婚是吗？
3: 没有，我们俩得处有一年了。
0: 处了一年了。
3: 嗯
0: 那也算是比较成熟啊。他要是真是有什么这个不正当的功利心，有什么野心也能看出来呀。而且他娶你之后他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们家也没给他什么大富大贵，也没给他高薪厚禄，是吗？ 也没给他安排工作，是吧？
3: 关键是我爸跟我妈俩想让我们好好过，你给他找活，他不去干去。
0: 我在跟你分析，他当初娶你的时候，你们俩一年了，你身上有啥毛病，他心中应该有数。他跟你在一起，应该习惯你身体确实有残缺这个概念，是吧？因为他习惯了，而且也接纳了，所以娶了你。他不是为了功利，如果他是为了找活，为了你父母接纳他，为了落户口，为了拿到你们家的财产，为了你的嫁妆，那我们倒想他这早就有阴谋，是不是啊？可是呢，没有，对不对，这位朋友？
3: 嗯。
0: 那些他得不到，他娶你最大的意义是啥？就是希望你成为他妻子，对吗？所以说，我想从刚才你跟我哭哭咧咧的这个状态当中，我看得出你也并不成熟。好好先琢磨琢磨，是不是在婚姻经营当中有很多时候太过于自我，甚至我可以说你的骨子里太过于自卑，总是自己瞧不起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对他挑三拣四，对他要求太多，时间久了也把他逼疯了，把他逼崩溃了，他也觉得跟你在一起索然无味了。他一走或去哪儿，你都抱怨他，是不是干啥去了？跟谁在一起呀？你就瞧不起我呀？你说嫌我有残疾呀？
3: 他不是，他这几天他。
0: 这位朋友，你刚才一直在指责这个男人，你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挑一些毛病，因为我觉得如果抛出这个男人有功利心的话，这个男人跟你婚后面对这一切，他一定有他难言之隐。你先反思你自个儿，在你自己身上找找毛病，是不是我有小姐脾气？是不是我太自卑了？是不是在跟经营夫妻感情方面我太不懂得温柔了？先战胜自己，建立自信，不要跟他去争吵。为什么要忍呢？为什么要吵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平心静气地说说呢？不能平心静气，说明有一方内心深处有阴影。很多人就自卑，他瞧不起我，我有残疾，他肯定看不上我。你看他那态度，为什么今天他不跟我笑？为什么他明天不跟我笑？你根本不体恤他是否有压力，是不是在外面遇到困难了，有了烦恼？是不是在你们这个家庭经营当中，他现在倒插过来门，他心里也压抑，有很多事情可能你都忽略了，你只关心你的感受，你只关心他必须无私的、毫无理由的、毫无条件的爱你，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从这方面去考虑一下。如果说我考虑了，说大可我也用一颗包容的心去面对这一切，我对他更好，我努力的去关注他的需要，并且满足他的需要，他仍然对我这个态度，那这位朋友那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对吧？
3: 关键是我们俩现在就是这次吵完架了，他把手机号都换了。
0: 这位朋友啊，
3: 对，
0: 孩子在你身边，如果他有良知的话，他不会轻易放手，就算放手，他也得给你个交代，是不是啊？如果他现在按照你现在所猜测的，他外面有新欢了，那就不用再怀疑啥，马上找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你本来你就自卑，他又找了新欢，你就更自卑了。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对你们来说就是一种灾难，对吧？
3: 然后呢，他今天呢，他上网还开始骂上我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男人对你这么多抱怨？他无端的攻击，难道就这么无缘无故的去攻击你，去否认你？你俩相处一年呢，不能说一点都了解不了。如果你俩闪婚的话，我这一切我都理解。他后悔了，他为当时的冲动行为付出了代价。可是你俩相处了一年结合的，对吧？彼此应该很了解吧，这位朋友，经过慎重的思考之后结的婚，对吧？
3: 我现在我有点不了解他了。在结婚之前，他开始就是那啥，他就是那种像欺骗我似的。
0: 结婚之前就欺骗你，你为什么还嫁给他呀？
3: 就是我现在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我们家孩子五六个月时有病了，在长春医大时候，所以我妈给拿的钱治孩子，拿钱给孩子治病，他在我手里边虎钱，他往出拿，他虎钱往出买手机，然后我就知道了。
0: 这位朋友啊，如果你要觉得这个男人你对他已经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你认为他就是个骗子，你认为他就是个无耻之徒，那这位朋友啊，好好善待你的孩子吧，将来给孩子再找个好的后爸。刚才我说这话白说了，你不去努力的把孩子的父亲往好处想，不去理解他现在对你的种种不适，反而总是在不断的诋毁和否认他，那你俩的婚姻一点救都没有了。这个男人确实有错的地方，毋庸置疑，他把你害得今天泪流满面，跟大可哭诉你现在的悲伤的心情，说明这个男人没做到位。但是如果想挽回婚姻，必须得往，大家都得往后退一步，对吧？都在强调自己的委屈，都否认对方，您觉得这婚姻有的救吗？

0: 所以说，这位女士，你自己问问自己要啥。如果你不想要再被委屈、被伤害，找个好律师，将来再给你孩子找个好爸，啊。如果你要是觉得我的婚姻还没结束，你就努力的跟他沟通，从反思自己开始，然后唤醒他的良知，他也必须向你道歉，他必须为跟你的行为表示忏悔，对吧？然后最后我们重归于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给你孩子完整的爱。
1: 我跟他俩谈不过就去，两句话不来，我们俩又干起来了。
0: 你们俩先沉淀一段吧，这段时间你俩就像疯狗一样互相咬，大家都平静一段日子，好不好？闹到这里，
1: 明白了。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0: 了》。这位女士你好。
3: 喂，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
3: 哎，我想我咨询点，我老公吧闹点别扭。
0: 哦，和老公拌点嘴啊？
3: 嗯，怎么事呢？他吧总上网上微信，我就不喜欢。
0: 哎呦，啊，你们结婚多久了？
3: 妈呀，我们都40多岁，接近50岁也了都。
0: 哦。你老公现在比较喜欢玩这些时尚的东西啊？
3: 对呀、啊，完我特别不喜欢，完我总听你的节目，我还这话吧，还没法跟别人说。
0: 我建议您呢，也玩玩微信，上上网。
3: 我也玩啊。
0: 那您既然都会了，您应该啊。
3: 他上了之后，完后我了吧，总管他吧，来我就是总吵架吧，完我也上。上了我了，那个我们今天正初三嘛，完我俩就吵架了，他就看我上微信嘛，他就看，我就不让他看。完我俩吵架，他给我手机关了，我特别生气，特别伤心。因为啥呢？我儿子正好在家，我儿子是刚出十几的婚，我儿子挺生气。完了，我儿子就说：“你看，那你上怎么就不让我妈上呢？”
0: 这位朋友啊，你不觉得你和你老公不是简单的上微信的问题？你们俩之间就没有夫妻之间的那种和谐和包容心？就算没有微信这种东西，你俩照样吵架，照样干仗。
3: 不对，我们都
0: 这位朋友啊，不是不见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多夫妻都在玩微信玩短信，他们之间怎么不矛盾呢？他们之间怎么互相那么和谐啊？他们怎么之间互相让对方分享啊？
3: 因为啥呢？我一看他上微信是
0: 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信任，就这么简单。上微信怎么了？上微信一定要背叛家庭吗？聊天一定要跟别人出轨吗？为什么这位女士这点自信都没有呢？他出过轨啊？
3: 嗯，没有。
0: 那你看他是个滥情的男人。
3: 那也不对，
0: 他也不对。那你说您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您这么有危机感呢？
3: 因为我站了有点更年期吧，我就特别对上，我特别对反感。我一看到上网和上微信嘛，尤其上网，我就老生气了。我就为在我们从安装电脑，我们俩干老多仗了。以前我俩从不干仗。
0: 其实说到根儿上，这些年来，你老公私下里对你的嘘寒问暖少了，对你的关心也少了，
3: 啊，
0: 和你在一起二人世界也少了。是吧？
3: 因为他
0: 整天活他自己，
3: 是
0: 啊，我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会产生不信任，为什么歇斯底里的跟对方发作，去干涉对方的个人爱好和情绪，就是因为你们夫妻之间太久太久的不沟通，两个人的感情开始疏远了。不是也许，这是根儿啊！你看那些整天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男人和女人，即便他们一起玩微信，一起上电脑，一起看着 iPad、iPhone。他也不至于两个人会对对方大吵大叫啊，对吧？不存在，根儿不在微信，也不在网络，根儿在于你们俩平时啊就不懂得经营夫妻感情，总是在彼此要求对方、指责对方，从来不想到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不去体谅对方，为什么和对方不建立一个当年像谈恋爱那种感觉，总是在被家庭琐事所缠绕。哎呀，孩子、老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夫妻之间没有浪漫可言，没有温情可言，自然而然两个人都不愿意再跟对方沟通了。那我就上微信吧。哎呀，我跟他聊天挺有意思，我也上网。哎，我跟这个网友挺有意思。时间久了，两个夫妻俩背靠背过日子，不打才怪呢。
3: 那你说我这该怎么办呢？
0: 改变一下现在和老公相处的方式呗，啊，跟老公唠唠。你发微信，你发短信，我不干涉。我俩的问题不在这微信里，我俩的问题在平时咱们俩唠嗑时间太少了。咱俩一起看电影、旅行、散步、打球根本就没有。咱别说那些这些时尚的东西，我就说基本的，咱俩出去溜达溜达恐怕都没有吧。咱俩坐炕头唠唠嗑恐怕都没有吧，对吧？这位朋友反思一下啊。如果你们俩经常唠唠嗑，哎呀老婆呀，我跟你讲昨天电视剧啊，哎老婆跟你讲，昨那个老邻居老张家，你知道他媳妇结儿媳儿子结婚了，你知道怎么怎么地。这位朋友啊，恐怕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你们在一起很少唠，品一品
3: 吧。平时吧关系也挺好，就是我一看他要是上我就特别特别生气，他要是不上哈，我还总要看他的手机。

0: 所以这位女士啊，你自己要学会克制自己，不能这么无端的去指责别人，是吧？
1: 我克制不住呢，都是克制不住。
0: 你克制不住去看看医生，让他陪你去，啊，让他了解到你现在是更年期的什么症状，受到某种疾病的困扰，情绪容易极端，让医生给他一些忠告，怎么呵护你，那不更好吗？总是有办法的。那么多更年期的人都像你这么发作吗？
1: 我都要。
0: 为什么不缺乏克制力？还是平时缺乏信任度？所以说我觉得在更年期的女人一定要明白善待自己，适当的也服服一些镇静剂的药物，跟这个相关的心理医生多交流，释放一下心理的压力，再跟老公也多探讨，两个人多主动释放转移注意力，去调剂这个更年期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情感纠葛。你总是任由更年期的症状去发作，那自然而然就会伤害别人呢，是不是啊？
1: 我那个脾气吧特别大，完了一看到是上网或上回去跟人聊天，我气不打一
0: 下。这朋友好事吗？脾气大，我告诉你，脾气大伤害的不是别人，伤害是你自个儿。
1: 我控制不了自己呀、啊，我都。
0: 所以我才让你建议他带着你去看看医生。人如果不懂得克制力，我们跟动物没区别，懂吗？如果我们失控，就说明我们正在受某种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科疾病的困扰，懂吗？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大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自控力，对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我就总失控，那是不正常的呀，对吧？那既然不正常，赶快看医生啊，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失控，对吗？然后跟老公一起去，你陪我去，老公我也不想对你发火，真的我就控制不住，对不对？可不可以啊？
1: 控制不住
0: 啊，让老公陪伴你，共同来面对你的问题，这样老公也慢慢理解了，哦，我老婆不是针对我，她不是伤害我，不是刻意的，是她失控，对吧？医生说了，哎呦，你老婆这么长时间这个疾病你都没注意吗？他当然得失控了，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去给让老公陪伴一下，看看医生，及时的用药物或者锻炼身体其他方式调剂一下。您这么做其实折磨的不光是丈夫，更是您自个儿啊。
1: 对啊，我就自己，哎呀，一天就是整天活跌了吧唧，寻思活都没有意义，总感觉像对生活那么自己信心那种感觉了似的。
0: 这你看您现在情绪这么低落，这么消沉，这明显的有问题吗？那赶快让他带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呗。
1: 完了，要是尤其看到他要是一上网了，我最反对最反对就是这种。
0: 这不，你根本不是反对上网，上网只是刺激源，刺激了你的病情，懂吗？
1: 也许吧。
0: 所以说，我觉得你别也许了，这位女士，你怎么这对健康这么熟视无睹呢？你明显的失控状态吗？带着跟你老公商量，陪我去看看医生，啊。做出全面的心理测试。
1: 我都跟他说过，我说我可能是心理有病，我说咱俩去看看心理医生。他说你就是你自己一天没事找事儿呗，成天心态这天想这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
0: 那你没问他我为什么没事找事儿啊？
1: 这就是我，你成天你就待着给你闲着，你没事找事，你就是你心情不好，成天你心情不好的了，你自己不会调节吗？就是总说我说我那我一直愿意，说来啤酒就来啤酒。
0: 你老公说这话吧就不长良心。那要你自己能调解的话还用他跟他倾诉吗？他听不清你再跟他倾诉吗？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您那善待自己，去看看心理医生啊，释放一下心理压力。如果你把这些情感的压力都释放给丈夫，就会不断的伤害夫妻感情，到最后都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啊。
1: 我们现在闹老僵了，就是我一看，
0: 所以说这位女士啊，咱就别废话了，抓紧时间用办法用行动去改善生活，改善夫妻关系，好不好？别挂在嘴上讲抱怨，哎呀，我俩打呀闹啊，说有啥用啊？赶快行动起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就是善待自己的家庭啊。
1: 嗯，好，
0: 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

0: 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物感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语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

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薄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7年，敦化县出了一桩奇闻，一个不到14岁的少年在参加招收成人私塾教师的考试中，竟然在36名成年考生中名列第4，全城为之轰动，小才子之名不胫而走。这位小才子就是出生在敦化县城西10余里半截河村的陈汉章。陈汉章，满族，1913年6月13日出生，家境贫寒，天资聪颖。无论是读私塾、上小学，还是念中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30年12月，他以全校总分第1名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登台演讲，他说：“我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假如我的理想因帝国主义侵略而打破的话，我将毫不可惜。为了祖国，我……”

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以致生命，赶走强盗，消灭敌人。1932年9月13日早晨，誓死抗日的陈汉章到中国国民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司令吴义成处投军，这年他刚满19岁。吴义成非常器重这个青年才俊，让他在司令部文书处工作，不久便提拔他当了司令部的秘书。才子干文秘搞宣传，属于量才录用。但是陈汉章的才能强壮和意志力注定他要成为战将。1932年10月，救国军攻打宁安县城，陈汉章担任战地鼓动队长，战斗打响了，敌人烧毁江桥。晚秋10月，天冷水凉，战士们有些打怵。陈汉章见状大喊道：勇士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来，冲过去。说着扑通一声跳到江里，射向对岸。战士们在他的带动下也跟着跳下江去。上岸后，突击队在前面奋力冲杀，鼓动队随后跟进。不幸突击队长中弹牺牲，群龙无首，进攻受挫。陈汉章见状高喊着：弟兄们不要乱，我来代理队长，大家听我指挥。在他的指挥下，顺利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库。在血与火、生与死的关键时刻，陈汉章完成了由才子到军事指挥员的第一次铁血转身。陈汉章的才气和英勇表现也得到救国军中周保中、王润成等中共党员的注意。周保中指示王润成对他进行特别培养。不久，由王润成介绍，陈汉章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陈汉章由一名朴素的爱国主义青年、民族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完成他的第二次铁血转身。1934年6月，按照党的指示，陈汉章离开救国军，到宁安工农义务队指任导员。1935年2月，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随后调任2师参谋长。1936年初，调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2师参谋长代师长。1936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2军第5师师长。这年他刚好23岁。1939年7月，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2军5师与抗联5军紧密配合，一直战斗在宁安镜泊湖、敦化、延边一带，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称他是最为显著的有力之匪，悬赏5000伪币捉拿他。中国老百姓则编出歌谣：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汉章，才子转身成将军，打起仗来不但勇猛，而且足智多谋。1937年底，为夺取棉衣和其他补给，陈汉章决定智取敦化沙河岩。按照计划，副师长侯国忠带领一部分抗联战士在沙河岩城外占据出山口，袭击日军巡逻队，城内敌人火速增援。晚6点多，陈汉章率1队日军士兵来到沙河岩村门口，干掉伪军岗哨，冲进村里，攻入日本军营。村外敌人闻之，方知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慌忙回兵村里。哪知陈汉章早已给他们设下了伏击圈。此战共歼灭日伪军150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过冬物资。1939年8月，陈汉章配合1路军副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魏拯民制定攻城打援战术，打响了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大沙河连环战。23日早晨，陈汉章率100多名战士打进大沙河镇，攻下伪警察署的炮楼，全歼守敌，占领大沙河，为阻击安图县城的增援之敌，陈汉章即命副指挥

侯国忠率13团部分指挥员前往大沙河以南的杨木条子。当部队急进至距大沙河仅1公里的南岗时，童增援之敌迎头相遇，战斗迅速展开。侯国忠沉着指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看到大沙河方面烟火冲天，表明陈汉章已经运走所有战利品，烧毁伪警署时，侯国忠才下令撤退。在撤退途中，侯国忠不幸中弹牺牲。23日深夜，明月沟增援之敌宫本部队在通阳屯遭3团机枪班女班长许成书孤身阻击后逃进松江镇。魏拯民判断敌人必然返回明月沟，于是魏拯民率部队在谢家店附近埋设。24日下午，敌宫本讨伐队果然从松江镇返回，魏拯民一声令下，抗联步机、机枪、迫击炮一起开火，敌人除1辆汽车逃跑之外，其余7辆全部被击毁。此战共歼灭100余人，大沙河之战历时2天，共歼灭250多人，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多支和大批的军用物资，取得巨大的胜利。1939年11月9号，陈汉章率部与日伪军在敦化小青顶子发生激战，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敌强我弱，伤亡增加，再纠缠下去后果不堪设想。陈汉章一边思考对策，一边四下瞭望，突然他发现山脚下芦苇塘的一角被炮火烧着，他灵机一动，头脑中马上形成一个火烧芦苇塘的计策。当时天正刮着西北风，他命令战士去西北角去放火，火借风力，风助火威，不多时整个芦苇塘变成了火海，躲在里面的鬼子被烧得焦头烂额，乱了阵脚。陈汉章趁机率部冲下山来，成功突围。1940年3月，在敦化大山嘴子附近，日本讨伐队紧追不放。黎明时分，猎人出身的战士何忠孝突然闻到一股气味，判断前面有野猪群，建议部队绕开行走。陈汉章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100多头的野猪群。陈汉章又往回望一望，200多日伪军正往这边开来。一个奇妙的作战方案瞬间在陈汉章的头脑中形成了，他拍了一下何忠孝的肩膀，这个任务只有你去完成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前面的野猪，又往后指了一下后面的日伪军。何忠孝马上会意，他埋伏一道小山岗上，瞄准头猪开了一枪，又回头打上日军军官。日军军官把指挥刀一挥，日伪军拼命往前冲来，这边受伤的头猪嗷的一声朝枪响的地方咆哮奔去。在山岗上，日伪军和野猪群撞个对头，200多日伪军被100多头野猪折损大半，抱头鼠窜。残酷的东北抗日战争环境铸就了陈汉章的钢铁意志，使他能够面对处理一切艰难险阻，包括自己的伤痛。1940年4月，日伪军围攻牛心顶子密营，陈汉章腿部负伤，突围后转移到二龙山密营，由于没有药，甚至连盐都没有，伤口迅速恶化，军医束手无策。可陈汉章毫不在意，他让军医拿来一个布条子，让军医用木棍把布条子捅进伤口里，把腐烂的肉拉出来。军医不忍心下手，陈汉章就自己动手，来回拉动布条，把烂肉和脓血全部清理出来。看着陈汉章脸上豆大的汗珠，军医的眼睛湿润了。陈汉章却若无其事地说，你以后多照顾其他伤员吧，我这点伤不算什么。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种残忍的方法还真管用，伤口奇迹般的好了。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和叛徒的出卖，1940年12月8日，陈汉章在宁安湾沟密营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死抗日的诺言。

0: 扫。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27年，赵尚志被军阀政府关押在吉林第一监狱里。为了迫使赵尚志屈服认罪，敌人使用了各种方法，而赵尚志意志坚定，即使在铁窗生涯里也不屈不挠地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在监狱期间，赵尚志领导难友们教训肆意欺负中国人的俄国犯人，又联合大家开展了要求罢免典狱长的绝食斗争，最后都取得了胜利。当时吉林第一监狱除用高压手段对付犯人外，每周都要由聘来的教诲师给犯人们上一次教诲课，以感化教育犯人，使之所谓的改邪归正。在狱方看来，此举对赤化分子更是必要，因为他们软硬不吃，咸淡不进，只好向他们宣传这些封建礼教和安分守己的思想，奉劝其改过自新，至少也可以消磨点革命斗志。那些教诲师所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君子以忠孝为立身之本，你们参加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不安守本分让父母操心，有失仁慈之道，亦或是一国三公是祸乱之源，人人想管国家大事，抢着当官，天下能太平吗，等等陈词滥调。对于这些教诲师来讲，他们深知用这些说教来感化所谓的政治犯是难以奏效的，但这是例行公事，到时间还得去教诲一番。1928年初，监狱来了一位叫刘作恒的教诲师，由他给赵尚志等政治犯上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赵尚志感觉到这位新来的教诲师很有正义感，他常常被革命者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于是赵尚志就常常借着请教问题的名义到他办公的地方去。赵尚志通过不断地向他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讲述革命道理，终于使这位教诲师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逐渐同情革命者的斗争，认识到自己助纣为虐，为反动派充当帮凶的错处。这位教诲师不但没有让赵尚志改变，反而在赵尚志的帮助引导教诲下弃恶从善，转变了立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这样赵尚志成了能够赤化敌人的教诲师。对此刘作恒回忆说，在吉林第一监狱，我和赵尚志接触是比较多的。有一次在上课时，他突然向我提出三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犯的什么罪？中国人爱中国犯的什么罪？军阀无故抓人投入监狱犯不犯罪？他的提问我当场没有答上来。后来我做了认真的反思，感到赵尚志这个年轻人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渐渐的，我被他那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决心投向革命。赵尚志和刘作恒这个教诲师当上了朋友。从此刘作恒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多次掩护狱中共产党员的活动，为共产党员代买小说或是生活用品，帮助地下党组织和狱中共产党员宣传信件，从未出现差错。他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支援赵尚志等共产党人，曾多次掩护党内同志在狱中开展活动和斗争，并以他为核心在监狱里成立了护纪会，利用巧妙的手段有理有节的组织和领导犯人开展反帝反军阀和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1929年，赵尚志出狱，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加强对长

春地区的革命斗争的领导。于同年冬，派遣赵尚志到长春组建了中共长春特别支部。赵尚志到长春后看望刘作恒，根据他的思想觉悟程度和实际表现，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刘作恒任特支书记。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环境，赵尚志、刘作恒商定，刘作恒在党内的名字叫张仁权，由上级组织邮寄给他的党内文件及《满洲红旗》《实话》《环球巡刊》《向导》等书刊，收信人皆写长春吉林省第二监狱张仁权收转字样。从此，刘作恒成为了党在敌人监狱里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在后来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作恒经历过很多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党和人民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作恒曾任中共中央监察部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任安徽省工作，曾担任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职务。赵尚志就像一颗革命的火种，不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争前线，还是在高墙电网的敌人监狱里，他那救国救民的炽热情怀总会感染身边的每一个存有爱国心的中国人。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曹国安，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兼政委。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部主任。李铁岩是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他们是有勇有谋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部干部，更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助手、好战友。曹国安还是宋铁岩的亲舅舅，舅舅外甥紧密配合，成功领导伪军迫击炮连起义，在抗联一军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东北沦陷后，党为了武装抗日、收复国土，派遣正在北京搞学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宋铁岩一起返回东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1933年1月，驻扎在永吉县乌拉街的伪警备第五旅十四团迫击炮连正在招募新兵，曹国安化妆成失业教员，以当兵之名先打入该连。曹国安打进伪军迫击炮连后，主动关心士兵，和他们谈心交友，逐渐渗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士兵讲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事，还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建立新中国等党的主张，激发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曹国安还利用有文化的优势，常帮排长填报表、写文书材料，很快就得到排长的信任，兵运工作进展顺利。2月，伪十四团移防到吉林省城今吉林市，迫击炮连随团住在吉林市。为了团结士兵，避免引起怀疑，曹国安利用当时流行的士兵乐意接受的形式结拜盟兄弟。他联络了20多个有爱国思想比较可靠的士兵，在松花江边的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共同对天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任何危急时刻绝不出卖朋友。曹国安年龄最大，众兄弟一致尊推他为大哥，曹国安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兄弟们讲话。日寇烧杀掠抢，我们不当亡国奴，万救全民族，匹夫有责。我要带兄弟们抗日，我当大哥的绝不会把兄弟们领到邪路上去。兄弟们更信任他，都决心跟他走。曹国安要向党组织汇报情况，便向排长请假回家探亲。请假没成，他就想了个主意，给委连长写了一张请假条。委连长一看假条，词语通达，精笔墨妙，不仅准了假，并让他探亲回来，就当连部当文书。几天后，曹国安探亲回来时，把宋铁岩带来安排在连里。经过曹国安和宋铁岩艰苦细致的工作，士兵们大多数有家仇国恨。不久，几个士兵因为反日言论被开除，打了饭碗。曹国安和宋铁岩就跟士兵们讲，日本人不相信咱们，将来有可能把咱们全缴械。士兵们听后，对当伪军更加惶恐不安，更恨日军了。4月下旬，伪十四团被派往磐石烟筒山一带山里围剿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迫击炮连士兵不愿意打自己同胞，士兵们有的放空枪，有的让炮弹不作响。围剿过程当中，队伍临时驻防在山烟筒山，队伍临时驻防在烟筒山镇。迫击炮连单独住在私人开的承德园烧火大院，深得连长信任的曹国安被留在省城照顾连长的家属，他万分焦急，千方百计地让连长老婆去看连长。5月初，终于得到机会，宋伟连长的老婆到烟筒山迫击炮连驻地。当天晚上，曹宋就分头分析迫击炮连的情况。士兵中绝大多数人厌恶的伪军生活，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活动的山林较近，便于同游击队会合。迫击炮连驻地离其他的伪军部队较远，行动不受牵制，应利用这些条件。因此他俩分头做进一步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大部分士兵被争取过来，起义的群众基础形成。就在这时，上级党机关遭到破坏，联络员被捕，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失败。策反烟筒山伪军起义的风声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曹国安、宋铁岩当即决定28号夜里0点发动起义。起义口令是革命，口号是抗日救国。起义地点在烟筒山两山之间，因士兵们对日军的仇恨，就用日本人来缴械了作为起义信号。28号傍晚，他俩再次碰头互通情况，对准表后回到营房。28号这天是端午节，伟连长摆酒席设宴庆祝自己晋升为少校团长，曹国安安排信得过的士兵殷勤地接待宾客。席间有个班长跑过来小声报告连长，曹国安要拉出去。连长信任稳重憨厚的书呆子文书，训斥那个人扫兴。曹国安得知后立即加派几个骨干以伺候客人为名，察言观色，待机行动。宴会从午后3点一直吃喝到晚上8-9点钟，个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散。士兵们照常吃的高粱米，连点荤腥也没有。相比之下，士兵们怨声载道。曹国安和宋铁岩就凑了些钱，买了些肉菜和兄弟们过节。士兵们很感动。酒足饭饱之后，曹国安通知骨干们今晚有行动，这些人就合衣躺在炕上装睡，几个骨干还依曹国安的嘱咐假装喝醉，鼾声大作，实际上他们睁大双眼听外面的动静，紧张的气氛好像能听到心跳。换到第五班岗，曹国安和宋铁岩悄悄地溜出房门，在房角处碰头。曹国安低声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两个人急速回到房里，大声喊道，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噌地跳起来，抓起这枪顶上的子弹冲到屋外，全连100多人慌忙地跑到院子里。曹国安正在集合队伍时，卫连长听声出来大声说，兄弟们不要慌，哪来的日本人缴械的事，你们不要上当。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长班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兄弟回去睡觉。曹国安一看情况紧急，当机立断，低声命令宋铁岩干掉他。随着枪响，卫连长被打死，欲拔枪顽抗的两个排长被打伤，院内一片慌乱。此时住在烟筒山镇西头的伪机枪连也枪声四起，迫在眉睫。曹国安大声喊，日本人来缴械了，快往南山跑。他边喊边率领士兵们冲出连部大门。另一位起义领导张瑞林带人抬着迫击炮和弹药随后跟进。曹国安、宋铁岩把队伍带到哨子顶子集合，清点了人数，并宣布，我们的起义胜利了，从现在起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过去我们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同胞，以后要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他们把迫击炮连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家一致推举曹国安为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下设3个中队。为了防止敌人追击，曹国安率领起义出来的50多人带着一门迫击炮，扛着20多箱炮弹，连夜赶路，到达了石虎沟宿营。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同时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南蛮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上午，南蛮游击队派联络员前来迎接，中午起义队伍与南蛮游击队会合，午后他们随同游击队向西极行军。第二天到达南蛮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玻璃核桃，受到了热烈欢迎，军民们用猪肉炖粉条热情款待。晚上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处长马仲云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对起义部队的抗日救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曹国安代表起义的士兵们讲了话。会后演节目扭秧歌慰问起义士兵，起义士兵感到无比温暖。6月起义队伍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2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为迫击炮连武装起义，是在日军向南满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4次大规模的围剿中进行的。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日军的计划围剿，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南满抗日武装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后不久，伪军第14团又有数人起义，携带武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使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增加。
曹国安、宋铁岩创建的迫击炮大队是南满游击队的第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它大大的增强了南满游击队的实力，为东北抗联和东北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东北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曹国安、宋铁岩、亲舅舅和亲外甥从发动起义、掌握武装开始，一直坚持斗争，直到英勇牺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共产党人家族抗战的壮丽凯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这么拧，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

0: 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

0: 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

0: 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5: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

0: 哎，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

0: 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美。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再采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

0: 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

0: 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享全世界。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地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吉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6: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5: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6: 好，谢谢。
5: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
7: 这位朋友说的是劳动合同有哪些条款，作为求职者在哪里可以先看一下模板做到心中有数，劳动合同哪些必备条款。这个我们先来回答后面一个问题，就在哪能看到模板，你不就知道劳动合同长什么样了吗？长那个样子，其中的条款就是基本的这个条款了。请劳动争议仲裁老师回答一下。
8: 这个劳动合同的模板呢，一般呢是由行政部门来制定，用人单位根据行政部门制定这个模板来调整你用人单位的呢相关的呢要求和制度，这个呢一定要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在这个查阅这个劳动合同模板的时候呢，一般的呢在官方网站、人社局、厅啊这官方网站，包括就业局的官方网站，你都可以查到标准的、制式的劳动合同文本
7: 您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您是我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搜索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个官网， 记不住呢，就是吉林省人社厅，这叫简称的官方网站，一定搜索的时候点官方网站，在这个网站的首页上有四个字叫服务之窗，你点开它有一个表格下载，到那个表格下载这个栏当中，它就有劳动合同书，就是书名号就叫这个文件，你下载下来你就可以仔细的把玩它，你就可以研究它，这就是我们吉林省的制式的劳动合同啊。像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说的那样，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到省市的，基本上我们吉林省就吉林省人事厅官方网站，你可以站内搜劳动合同书这几个字依然都能够搜得到。然后呢我们再请这个仲裁老师给我们大概梳理一下，说看这个劳动合同，朋友们啊，大家注意听了，你要签劳动合同，你那劳动合同不管你见过没见过，咱都梳理一下都有哪些项。
8: 嗯，这个广大劳动者还有毕业的大学生，我们在就业求职的过程中，你的第一个这个程序呢，一般是用人单位进行面试，面试后呢有个试用期，在试用期期间就要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的文本呢一般呢是有什么呢，有用人单位的住址啊，住所地，主要负责人名称，还有一个呢，劳动者啊，你在填写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用真实的名字啊。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个这个别的名字
7: 啊，
8: 可以写上了。
7: 啊、明白了
8: 啊，
7: 就是身份证户口本上的名字，
8: 一定是身份证户口本，
7: 身份证户口本，
8: 而且跟你本人相符
7: 啊。
8: 还有一个呢，不准许借用其他人的这个身份信息来填写你的劳动合同文本。
7: 这时候需要您真实，这需要这时候不需要保密，因为那个责权利就在你的身份证号和你的姓名。

0: 上了。
1: 也就是说白了是有效的身份证证件。
0: 嗯
1: 啊，有效证件。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一定要把这个劳动合同用工的起止日期看清晰啊，起止日期看清晰。这个劳动合同在填写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是用人单位要求你本人直接填写，有的是用人单位直接给你填写后，你就是整个浏览看后要求你直接签字。这个时候呢，我给在座的这个给所有的大学生啊提个醒，尽量呢本人填写啊，本人填写字迹和这个空隙一定要紧密，一定要紧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一定要在劳动合同签署后面写上一条，一个是什么呢，以上如果是都是我本人用文字签写的，如有变更或者变动，与我本人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变动啊，用人单位直接变更变动，我与我本人不相符，不知道，
0: 嗯，
1: 我们认为无效。
0: 这个老师要写在哪里呢？
1: 啊、
0: 比如说最落款后面最下面，
1: 就是最后那一页，
0: 名字、身份证号，然后按手印，然后可以写上这句话。
1: 可以写上，因为合同的约定，合同是一个用契约精神来表达的，
0: 嗯，
1: 它一定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在这个合同中写上的时候，用人单位提出你不需要，你这个可以跟他据理力争。当然了。每个劳动者在就业求职的时候，也不是去跟用人单位去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呢是你的权利、
0: 嗯、
1: 啊，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
0: 把话说在前头。
1: 对，
0: 嗯、
1: 还有的呢问题呢，就是在劳动合同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个工作内容、工作地。
0: 哎，这个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这个我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新就业的大学生，你的就业内容是指的你的岗位，啊，你的岗位。
0: 嗯。
1: 如果我们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你会没有这个直接签署了，但是呢你到了新岗位发现呢岗位的环境，比如说高温啊、低温还有气味，这都是影响，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身体健康。你有权利向用人单位提出你的这个你的权利，要求变更合同或者变更呢合同内容，你有权利。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工作的地区，这个工作的地区啊和工作地点，有很多呀。这个销售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你比如说以吉林省为例，他的可能这个销，他是以销售为主要工作内容，
0: 然后去外地了，
1: 对，
0: 去外地工作了。
1: 他在这个劳动合同过程中呢，他签署了个吉林省，
0: 嗯，
1: 尤其有的省呢，我们在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呢，还会发现什么呢？说他所签署的劳动工作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0: 啊，国内
1: 这样的呢，这个你在你出现劳动争议过程中主张权利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惊慌啊，各位劳动者不要惊慌，只要拿着这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你可以到任何一个省份地区啊，就是只要你工作过的，当然了你要有实际的证据来进行举证，
0: 嗯，
1: 你都可以到劳动人事中心仲裁委进行举证，
0: 嗯
1: 啊，一般我们是属地管理，
0: 属地管理，
1: 啊、属地管理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在吉林省，
0: 对，
1: 这个签订的这一份劳动合同，他、
0: 嗯、
1: 写的你管辖地呢，或者工作地呢是吉林省，他有可能在白山，
0: 嗯，
1: 也有可能在通化，
0: 嗯，
1: 你完全可以到这个两个地方、
0: 嗯、
1: 啊，你工作过的地方去主张你的权利，
0: 因为需要你举证嘛，说你证明你在哪哪哪工作过啊，这个需要举证。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你到这个两个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的时候，
0: 嗯、
1: 可能给你又增加了麻烦、
0: 嗯，
1: 或者你说我就想到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进行主张、
0: 嗯，
1: 没有问题，我们一样受理，
0: 嗯
1: 啊，一样受理，这个不要纠结，
0: 嗯。
1: 但是大家在签署劳动合同过程中，你的工作地尽量与你实际所发生的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场地相结合，
0: 相结合、
1: 啊、这个一定要有相关的直接证据，
0: 对、
1: 啊、直
0: 接证据就证明你在这儿了、嗯、是出差也好，还是说把你派到这儿也好，大家都得做好留存证据。
1: 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应该注意呢，你们是使用的综合工时，也就是8小时工作时间，
0: 嗯，
1: 还是已完成一定工作任务，还是小时用工，
0: 嗯
1: 啊，这样的劳动合同，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劳动合同的书的。

0: 风量、
1: 嗯、
0: 是劳动合同，
1: 劳动合同、
0: 啊、劳动合同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用人单位呢，上面写的是劳动合同，底下有个括号，这个括号是空的。有的写的是后来你在主张权利，你发现这份合同
1: 变成临时，
0: 和我原来签的那合同
1: 啊
0: 不一致、
1: 嗯、
0: 这个合同括号里面添了一个劳务派遣协议
1: 啊，
0: 或者劳务派遣字样，
1: 嗯，
0: 就这个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就要增加你的维权的这个复杂性
1: 难度、
0: 啊、
1: 那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你这合同从篇儿到尾，反正总之你俩既然签了，不能有空白的地方。
0: 一般的情况下，用人单位都是合规守法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一般就是在这个给再就业的大学生啊，这个提前呢，这个在普法过程中，你们还是都要多注意一下、
1: 嗯、
0: 啊，都要多注意一下。再一个呢，这个工作的时间、
1: 嗯、
0: 啊和工作的休息，这个在制式合同中都有明确约定啊，劳动报酬。还有社会保险，劳动报酬呢一定要注意啊。有的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这个月工资的标准，这个结构，你们一定要弄清。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按看着这个月工资标准，
1: 嗯，
0: 口头约定的是5000，没有写到劳动合同上。
1: 嗯，
0: 但实际过程中呢，在工资发放过程中，你举的证也是5000，但是用人单位向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提交证据的时候，他把你这个原领取工资的这个组成部分拆分开了。
1: 嗯
0: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工资啊，它是有结构和组成部分的。
1: 对
0: 啊，国家统计局在1990年的时候呢，对工资组成已经做了明确规定。所以各位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多静下心来，多
1: 研究研究、
0: 哎，多看一看法律。要求规定，
1: 哎，
0: 还有你也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0: 啊、
1: 有不明白可以问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是底薪加提成加什么奖金，是什么样的构成，还是就是固定这个岗多少钱，定岗定薪，这个都要看清楚。
0: 对，再一个呢，我们在劳动合同过程中啊，难免有机械加工，有这个，还有呢这个有制造行业的这个新入职的尤其大学生啊、
1: 嗯、
0: 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的劳动保护啊，和工作的环境，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劳动保护呢，它是也受法律保护，包括你的工作环境、气味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工作的冷啊、热呀、啊，这个都是危害到你身体健康的，你可以勇于大胆的提出向用人单位、
1: 嗯、
0: 啊主张你的权利，
1: 就职业有危害，
0: 对
1: 吧？有这个职业危害，甚至是一些职业病之类的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对，
1: 好，那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刚才我们仲裁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就是合同。刚才一位朋友问长什么样子，在哪能看到模板，咱们吉林省的或者是某某省的，他们的人社厅、人社局官方网上都可以下制式的，你自己可以去看，你熟悉，你哪儿不明白，大家记得哪儿不明白自己拉个单子，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这后面背景板都有。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3: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3: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3: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3: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4: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

0: 求职期间，请务必警惕以下几种陷阱。第一，警惕乱收费。任何以报名费、培训费、押金、体检费、服装费等名目，在您还没有入职时就需要付费拿钱的要求，都要果断拒绝。正规招聘是不应该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的。第二，警惕扣证件。记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押您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原件，应聘的时候出示即可。提供复印件的时候，建议在文件上注明仅用于某单位招聘用途。第三，警惕假兼职和培训贷。对于刷单返利、点赞赚钱这类轻松高薪的兼职信息，要保持高度警惕，更要小心培训贷。它以包就业为诱饵，诱导您贷款支付高额培训费。参加培训前一定要核查机构的资质。第四，警惕非法传销。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任何需要您先交钱或购买产品，主要靠拉人头发展下线岗位模式的，请务必远离。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公屏上朋友们的热血这个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公打工起，我老公打工的钱老板欠了3年还没有给，能不能提供一下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打工就应该是灵活用工的这种形式啊，或者是农民工的这种形式啊。我们请仲台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怎么办？3年了你没要回来。
1: 这位朋友啊，你提供这个问咨询这个问题呢，从我本身来看呢很模糊。你这个是用人单位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还是呢自然人
0: 老板
1: 拖欠你的工资报酬，要先弄清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要如果说啊想主张这个与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报酬，这个因为工资拖欠啊，按照咱们那个劳动争议仲裁27条1款规定呢，它有1年时效。但是这个呢，主张工资属于特别时效啊，主张工资报酬属于特别时效。我们支持这个是无限期的这个主张请求。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拖欠你工资的人，如果是个自然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电话把这个欠款的时间、欠款金额确认了，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0: 就是你举证，你比如说我给人家打电话了，我说的，子涵呐，你这个欠我这个钱已经4年的时间了，3年的时间了，你看你什么时候给我呀？这8万块钱，就是你要像我们仲裁员老师说的那样，这个人是谁，欠你钱的这个事儿，这个钱是什么钱，多少钱，这基本上几个条件，你要拿到相关的证据。提示一下这位朋友啊，先给你一个初步的建议，您就再去行动一下，然后把这些内容收集好了之后，咱可以依法再去讨回来，是吧？朋友们，
1: 是这样。
0: 好，那我们评论区看到留言呢，就会回复，大家不要刷屏，然后留言之后呢，也不要离开直播间。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为大家合作制作的，叫仲裁直通车。不论你是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刚毕业的学生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多年的职场人，只要跟我们的依法依规的内容相关的，大家都可以问。很难得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给大家做解答。如果您想要打电话说我这字儿描述不清楚，我这情况打我们后面的咨询电话也是可以的，好吧？那朋友们，热身结束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仲裁直通车。大学生在迈入职场的第一步，你要先懂法，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益，那么求职找工作包括劳动合同签署，这是重中之重。

0: 外呢，就是另外一部分已经是职场人的劳动者朋友，您在职场当中有哪些你认为不公的待遇，或者是合法的维权，都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互动。这位朋友问，涉及到外省仲裁怎么办？得到公司的注册地吗？外省的用工可能看到我们直播了，不是在吉林省的，请仲裁员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如果这个主张啊是外省的这个用人单位去这个向劳动人事仲裁申请的时候呢，
0: 嗯，
1: 你也要知道对方的省市区啊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但是呢，你可以用邮寄的方式，
0: 嗯，
1: 你邮寄的方式呢，我们还是建议你呢使用 EMS， 也就是中国邮政
0: 啊。
1: 这个邮寄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你们在 EMS 的封面啊，这个有一个空白地啊，要注意这个 EMS 的一个空白地，要写上去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
0: 啊
1: 啊，要主张的什么权利或者单位，完了自己呢手机呢拍个照留存，
0: 啊，
1: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便于呢这个以你自己本人想去到你想主张那个劳动人事仲裁的仲裁委去查询你的件儿的时候，
0: 啊，
1: 你能清晰的查询到我跟，而且我给你邮寄的时候，
0: 啊，
1: 里面已经的内容，
0: 啊，
1: 我这都有留存
0: 啊， 啊，就是随时留痕，随时能够拿出证据，拍个照啊，这些都很重要。所以朋友们啊，大家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空白地方基本上我们会勾选，比如说文件是吧，资料。或者照片，类似于这样的，那么你要清晰的标注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这样的字样啊，朋友。
2: 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给学生朋友们做普法的就业第一课的宣传，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可以关注，到时候我会在我的首页上发预告海报，好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啊，明天直播间再见啊，谢谢傅老师。
3: 各位朋友再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